流民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与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盛夏暑运客流高峰，福厦高铁泉州南站日均到发旅客持续走高，保障枢纽高效顺畅运转是铁路服务地方经济的第一道关口。泉州南站客运班组长、退伍老兵、共产党员郑文科16年如一日扎根客运一线，以军人担当、党员初心，坚守高温战场，用贴心服务守护万千往来旅客。
1: 来，后面跟上，这边也能排的。来，后面往前走。来，放了往前走。来，所有行李都要过机啊！这边还可以再排一队。来，后面上来，证件都先准备好。怎么样放上去？对，来看屏幕，人看屏幕。OK，身份证拿上，来往前走。
0: 眼前这位身穿铁路蓝、正在车站穿梭忙碌的，就是泉州南站客运班组长郑文科。进站、安检、检票、站台，郑文科常身兼数职，除了做好客运班统筹工作外，哪里有需要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啊！前后两个车门都能上，分开上。
0: 盛夏伏天，热浪裹挟着车站汹涌人流，暑运大考如期而至。泉州南站作为晋江对外门户，往来客商、返乡乡亲、出游游客络绎不绝，站台升降、进站安检、候车疏导等环节安全压力陡增。身为班组主心骨，郑文科始终绷紧安全弦，紧盯全流程风险点位，实时研判客流，动态调配人力，全力保障枢纽通行效率，不让拥堵、漏程等问题阻碍人员流通，守住铁路服务地方发展的安全底线。
2: 作为班组长，我觉得我必须做好班组的带头人，哪里有空缺或短板，我都会顶上，确保车站旅客出行安全。
0: 2009年，郑文科退伍后就来到铁路客运一线，客运员、售票员、中控员、客运值班员、客运班长，所有客运的岗位，郑文科都干了一遍。特别是泉州南站开通运营以来，每逢节假日、客流旺季，他从未完整陪伴家人过节，将全部精力倾注车站。
2: 作为一名党员，服务一线，冲锋在一线也是理所当然。职工和旅客需要帮助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作为退伍老兵，我觉得我更应该不惧辛苦，迎难而上。关键时候、关键作业岗位，我都要亲自必须到场。
0: 今年暑运，高铁泉州南站每天开行列车上百趟，日均到发旅客3万多人次。尤其是上午8点到10点，泉州南站平均不到5分钟

0: 就有一趟列车停靠。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甘于奉献的精神跟担当，啊，有他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像今年暑运的话，我们这个客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以上，啊，那基本上每次的关键作业、关键时段、关键岗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2: 班长人很随和，然后管理的时候也很严，哪里有需要都会出现在哪里。像是重点旅客班服，他就要求我们要亲力亲为。
0: 人潮里，他一遍遍弯腰帮旅客搬运沉重箱包，面对带娃出行的家长、步履迟缓的长者，主动上前协助。临近发车时段，手持喇叭高声提醒，把阻碍人员流通的隐患化解在萌芽。
1: 对于这个班主的职工，也是非常的关心，因为他自身也是从一线干起来的，所以也能理解我们现场一线职工的不容易啊。当我们这个职工身体出现不适，或者说家里有事需要请假的时候，他都能放弃自己的休息啊，去替岗啊。职工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啊，也是对我们这个班组长非常的信任。
0: 烈日烘烤下，蓝色铁路服被汗水反复浸透，大片汗渍溢满后背。郑文科始终穿梭在站台、候车厅、安检口之间，维持乘降秩序，保障每一趟列车准时发车。
3: 我们整个客运班组能团结一致，共同做好暑运高峰客流组织，把每一个出行困难的旅客安全送上车，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4: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全厦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电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5: 全厦高速公路池电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6: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电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拥堵现象呢，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5: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电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6: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些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高速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4: 如果这些钱追不回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日前，在陈代镇务工的王先生向派出所民警说出了一句让人揪心的话。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在陈代派出所，工友王先生拿回自己给骗子邮寄的价值16万元的黄金白银后，心情激动不已，连声向民警表示感谢。
7: 谢谢，我拿回来了，我心里放下来了。
8: 现在终于看出你露出笑容了。
7: 这是我40多年来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5: 王先生是一位老股民，平时在正规证券 APP 上看行情、炒股票。前段时间，他在 APP 评论区看到一条消息，想跟机构一起抱团打板的加 QQ 群。王先生没多想，加了群。紧接着，该群管理员私聊他，让他下载一个专用炒股软件，说里面有一级市场机构票，能跟着机构打新股吃涨停，机会难得。
9: 他就说给我们介绍一级市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构票。他说有这种一级市场的话，就相当于是跟机构合作，相当于就是有那种可以有机会，就是我们打新的，有打新就是新股上市的嘛。我认为这是个赚钱机会。
5: 王先生按要求下载了3个 APP， 注册实名，界面和正规炒股软件几乎一样。他先投了不到10000元试水，没过几天，平台给他回款了200元，钱不多，但这让王先生相信了平台能赚钱。之后，他陆续通过扫码转账投进10几万元。所谓的客服天天在群里上课，讲一级市场机构票，还说要带大家打新股赚大钱。
9: 但是前面成绩是投了11万，
10: 11万，然后账户就显示赚200多万，
9: 赚了200万多。
5: 看着账户的盈利，王先生准备继续加码。 这时他发现支付宝银行卡充不了钱，对方说没关系，换一种方式，去买黄金白银，寄到指定地址，平台按市价给你充值，到时分红连本带利一起提现。
9: 我当时一直转微信交，因为说你这个钱分红不到，他的钱没办法提现，所以我才会中他的计。
5: 随后，王先生陆续在网上、金店购买黄金、银条，总共花了16万多元。按骗子的要求，他特意买了两个电磁炉，回家把螺丝拧开，把金银分装进两个炉壳里，再拧好。从外面看就是普通家电，并前后分两次，按骗子给的地址跨省寄了出去。事后，王先生心里感到很不踏实，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赶紧来到陈大派出所寻求帮助。
11: 这名男子进来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整个人很憔悴，精神恍惚，说话断断续续的，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以后，心里极度恐慌，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派出所报警求助。
5: 事不宜迟，民警立即联系快递企业核查运单路径，同时向所领导汇报，启动涉诈财物跨区域拦截机制，两个包裹先后被拦截。
12: 完蛋了，
13: 怎么了？
9: 东西在。
10: 这些价值多少钱啊？
9: 这个价值5万多。
14: 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下啊，就你这一次寄出去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
9: 全部东西都有在
14: ，
9: 全部东西都有在，没动。
5: 16万元失而复得，这让王先生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9: 我以后再也不搞这些东西了，我把机构，我把手上的软件都下载了，老老实实打工算了。我本来我就一直在打工，打工也是这些年也是打工，也就存了这点钱。这样子，这次如果是钱如果追不回来，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那也是人的贪心，这个真的是人的贪心。
11: 正规投资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专属平台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遭遇到平台无法提现、充值受阻、被诱导转账、购买黄金实物邮寄充值的情况，一律是电信网络诈骗。
4: 本周晋江市红十字会举行仪式，欢送第16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5: 欢送仪式上，晋江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捐献者戴文斌无私奉献、挽救他人的义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15: 我当时刚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就是当时紧张，也是在一个衡量。那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那后面我就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让我去挽救一名患者的生命，那我觉得这种事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辈子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的，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5: 据介绍，来自龙岩的戴文斌出生于2001年。2002年，戴文斌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前不久接到了匹配通知。
15: 那就是说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的一个担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也是能像我这样，就是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希望就是我们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他人。
5: 根据安排，戴文斌将于9月8日上午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已有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4: 为深化平安建设，优化交通组织，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本周，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自9月1号起，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深沪镇启用15处电子警察。
5: 此次启用的15处电子警察，重点抓拍二轮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违法行为。 具体点位为深沪中心幼儿园路段、宝生大地安宫路口、东山小学路段、华科路华山菜市场路段、金宇新菜市场路口、华科路浩沙路段、青林路金宇社区路段、第二中心幼儿园港富社区路段、首丰幼儿园路段、狮峰新大街好又多超市路段、同心路沪江宾馆路段、同心路镇政府路段、东安菜市场路段、新大街与同心路交叉路口、沪江路金宇社区路段。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4: 本周，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楠楠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注册工作顺利完成。经 CBA 联盟严格审核并公示，球队15名本土球员顺利完成注册并正式入列，全员整装待发，全力奔赴全新赛季征程。
5: 本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阵容实现星火接续，内线悍将苏若雨加盟球队，有效补强内线攻防实力。青年队得分王蒙毅正式上调一线，为球队锋位轮换注入新鲜血液与青春活力。与此同时，球队顺利完成李江淮、黄义超、杨阿力、冯明珍四名球员的续约工作，四位将士将继续携手并肩，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 CBA 赛场。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全体队员将在主帅凯撒的带领下，同心聚力，笃行精进，继续打磨技战术体系，淬炼团队默契，凝聚奋进合力，以昂扬风貌、坚韧姿态迎战每一场比拼，全力以赴冲击全新征程。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里意外物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洗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心清凉，吃鸡我无嫌，百姓难叫嘛，妻子。

0: 官人派头就会晓张，百姓才会盼张。那是未晓张，三好工啊看唔上。最要紧是着清廉，钱银唔贪想，只要下官叫天宝，乃是下难人，不是下难人。来自八镇是最官，官居苏州府正堂。自多年以来，时已一年，无学几句普通话，连锁都袂认得。无法半途白也着锁，来呀！自古人带上坛来，
1: 两个小兵等。
2: 哟，
3: 贝贝，
2: 两贝哟。
3: 太阳，晚安，我

0: 了，也无放手要跪了台。
1: 文太也叫你跪嘞，
0: 好跪嘞，
1: 跪嘞后壁，
0: 也搁上来嘛，唔怕拄着。人拜佛，大家拜头前，哪有去拜后壁呀、啊？我靠！我靠！那像什么呀？那像啊？那像什么？
1: 那像是阮太爷。
0: 太爷，太爷呀，冤冤冤冤哦！
2: 啥呢？太爷没做强盗，什么冤冤冤冤？
0: 呀，我白了，鬼甲马口，抬头呀，无啦。拜头呀、啊！呀，恁太爷哦，专讲烦啊话，我计听无。你讲我，我坐。
1: 阮太爷咧受气，生无做船。头爷呀，什么叫冤屈冤屈啊？
0: 也无就说什么啊？
1: 叫冤枉冤枉。
0: 冤枉太爷呀，冤枉冤枉哦！
2: 两个相互，你问哪个原告，哪个被告？
1: 老魏啊，阮太爷在说，恁两个谁啊是原告，谁啊是被告啦？
0: 好，呀，我原告，
3: 我原告，
0: 我原告，
3: 我原告，
0: 我原告，我原告，我原告，我原告。
2: 杀你嘞个爸爸呀！恁两个统统是原告，难道叫太爷当被告？
0: 哦，呀，这句我就听有咯。太爷说：“你们两个通通是原告，也要叫太爷当被告。”
2: 走，大胆干嘛？本官是被告。
0: 太爷，呀，你多会说人话啊？
2: 男子连戏会说人话。
0: 也无你独家看的是倒一国的话，我哪听无啊？
2: 本官乃是越南人，来自八镇市做官，想学几句普通话，连说都袂认得，所以本官扮白，
0: 扮白啊，说白话。
2: 好了，是问你是啥名罪，因何打起官司？
0: 哦，要老的司马名通宵，
4: 小人放金宝，
0: 阮两人同是家乡人士。呀，我多把你灵魂来苏州抓我，抓到一朵花，是卡水抹抹又刮刮。呀，昨暗甲伊同乡客队相亲三日，我好酒好菜请伊，伊无天无地，三更半暝等我酒醉，煞起无良心呀！将阮那个阿英啊带来走，这帮一个我老姨妈咧等我做等，也从个代志看到拍关心，太爷，也要比做林某啦去等人换去，你会怎啊？
2: 王金宝，你敢将人去这么认真掠咧走，这帮一个死牛遐头马通宵咧开，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银金交来！
4: 太爷，小民不敢胡作乱为，你且听小民正头说呐。

暂且古尼多卡丁给你刷耳朵不得谢人是真名大坑，大家叫我是真大坑。真早无啥坑，阮阿爸计较，打算将我整红个鸡血头。明知我唔捌你。

带我带一个研究生，托我还了一米是高天光。我无温吞，娶某头暗暝入去困，阮某间房门关咧，夜家对内起来跟你咧抢国语。你是什么人？呀嗨！这句我唔捌，我是溜溜走，走到学堂口，我将先生叫叫走，我说先生呀、啊，你着早解开，先生说，你娶某头暗，就要叫人砸开。我说先生呀、啊，你唔通误会，是我要入去困，伊间门关咧，夜家伫内起来跟你抢国语，你是什么人？先生啊，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先生就跟我说了，伊在问你是什么人，我这当然是我咯，怎么是别人哦？先生我就教我了，你就演绎是我，我叫先生教就去演绎了，是我。伊对阿奶卡又去甲你强国语，你有几个人？一句我还袂晓咧，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伊咧问你有几个人俩？我说当然是我家一个咯，总无只叫咱咧柜台的人，大家排队来叫问我。先生，我又要教我咯。你就跟你说，单单我一个，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单单我一个，也有个说，你好大胆，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伊说你好大胆，我说我是人衰，大胆可是假借口，先生就搁教我了。你就跟你说，我人小胆大，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我人小胆大，伊听这个对半欢喜，就将门来开。哇，恁看这嘛嘞，耍嘞牵手咯，恁看嘛嘞，耍嘞抱嘞，我还转亲热咯嘞，他亲妹妹咯哥。因为这事，我是最无渣，我出着打扫房间来撕下人客啊！

灭通宵，万劫家乡联系，因我早年失气消，我这困欠一条，心在小县。也好在我有钱，金大百里灵魂来苏州，抓到一十八车。也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不信。昔日姜子牙六十行初闻，七十处仙魂，八十扶门翁，披竹吃卡未罢。嘿，呀，东方朔也是好笑啊的。呀，论起只两人，叫我八十岁老老啊！呀，哥欢喜，煞袂记哩阮阿英啊的。呀呀呀，娘家，你吃袂怎啊？比我走路卡慢呐！

要人家看这金乌西对，你我夫妻主动到水面头点来安心的，来哦，对我讲，来来来，哈哈哈哈哈哈，哦，也够了，要林哥请好路边，点家，也点家诶。

0: 是要休掉。
1: 是哦，是哦，是哦。
0: 哎呀，请你来。
1: 老老老老。你在看啥？啊，你在看啥呢？啊，你是在看什么啦？
0: 人客啊，我是想要问问嘞，这位女子是你的什么人啊？呀
1: 呀，有道理，我这个，
0: 一定是你的查某，所以你是眼公。
1: 嗯，对。
0: 那么一定是你的外孙，你你是伊的母姑，伊老母是你的阿姊，啊，你是伊老母的小弟。
1: 是啦，气死我了！呀，你真是勇敢无助，丈夫去看做是无辜。
0: 啥？
2: 伊是你的？
1: 阮厝内人呀！
0: 我靠啊！这女的想落去，插你五彩八嘞！人客啊，难免有清气的房间的吃入啦，学生啊，
1: 要点解？将我外口的只马牵去饲草，顺便煞准备一桌的好酒好菜，也我特别交代你，向我赤马是着正，一点油都唔通砍。
0: 哦，我知我知，我去。哈哈哈哈
1: 呀，人说，人说，媳妇是换新衫，再带小姐来做伴。呀，你唔敢，老来了，带我来去合小姐，叫，来去。

一物万年，最近武汉之名叫红罗，世家中有一小儿年方十八，美貌俊俏，我心里为真，不惜重金处的子女，便就客栈为东房。今日良宵美景，所望万星，我将醉在新娘娶婿这个。

0: 是几等悔也不及，此时莫把求中，但是一醉解千愁，我不如饮地盖之，点家尽酒更啊！
1: 你不是孟金波相共吗？哦，
0: 原来是马通宵伯伯，你的伯伯何时到此？
1: 我才到来。
0: 幸会，不知伯伯可晓与万圣共饮几杯？
1: 要人生异地相逢是更相亲，点家将我独家欢呼的酒菜上来，今夜我要以孟心刚一醉红颜。
0: 多谢伯伯。
1: 孟心刚，请。

0: 不早了，俺得来去困了，来去困了。哈，我靠啊！就讲你看你机敏，都袂输因观察来拖出来，俺来去困了，来去困了。
1: 放心讲啊，爷爷吹的是水啊！
2: 我也是一言难尽，马伯伯是伊亲命，你我各自回房安睡，明日再会。
0: 阿伯啊，来去困了。

呀我在了呀我在了我在了好时机目睭无金人是要来娶某伊是来娶阿嬷的啦

0: 顶，何况一些人。哎呀，你是为着下代那几条利息啊？
1: 阿婆，可恨高手贪婪自在，将我心为轻马通宵。论马通宵，今年八十岁，本性这咋会好？岂不误了一世青春？因此，才受了穷战。
0: 是可怜待，哎呀，莫非风采放手工，林小酒的那个放手工啊，你也起来了？
2: 风采，我听起声音，早就起来了。姑娘，你的心事，时时令人动情。

更棒。

0: 七家娶新妇，罪在命过分，国不离疆，马就顺。阮孙王禄夭寿啊，将你拔掉龙洞，夭一世，才将我当作小妹，低头放手干，无骗你的自问。
1: 哈，我也是一言难尽。

0: 桑，你可是空手倒去，无通为流动。你可是嫁着老翁，埋葬青春。彭小刚，你今年十八，
1: 是。
0: 李梅英，你今年也十八，
2: 是。
0: 哎，真是点灯卡落，还无得找。

怎么办啊？是啊，也不知何是好啊。

0: 黄秀干君子开过的袂？
1: 过却是会过的。
0: 妙妙妙妙妙！
1: 但无笔墨，
0: 笔墨。

你能点做媒家同你三伯弟兄个苗，小你过不混的个，半斤包杀你全无差啊！哇！

0: 站地林两杯，煞困不在起呀！呀，店家，店家，
1: 到来了！

0: 人家啊，叫我有米粉好啊。
1: 要点家，哎、欸，点做韭菜，算算的看偌钱。
0: 7890。
1: 7890。要点家，你算怎个笑我听无？
0: 我读互你听过啦。啊70钱菜钱，80钱房租，19钱连帽，哎，40钱买草料，两够3.8。
1: 行，行，我退，我退，我退，我退。哦，要点解？将来面你只要给我看出来，
0: 你怎么杀当的？
1: 好，呀，你唔惊？一千啊，错啊！

哥儿啊，跨天下无差，你我夫妻事当作紧去听。林哥也点家去看病，软情就值得小做天客。我甲伊同你坐坐，我甲伊同你坐坐。哦。

0: 老刘家，你往日一双脚是较三寸金莲，今仔一双脚那足大，也都袂输姚明迄双52号呀。
1: 我人啊，
0: 啊，
1: 阮伫厝边正出门，一多日地里是过行，遐尾他对起，一次他才变大嫂。
0: 好，回来。哦，呀，林家，袂好紧，袂好紧。这啦，我倒去南厝啊，我才来去买红个卡白布，共你温温啊吹，温温啊白，白啊等于一双脚，我是可三寸金莲，三寸金莲。
2: 好啊，
0: 我白啊，林家。你今仔这个声啦，甲粗白白，甲往日完全无同啊！
1: 我人啊，你唔知影，昨暗点主子点心托阮食，为我掺啊个肥肉，食油，所以才会
3: 无事啊呢。
0: 也点加一个菜羹，我搁特别吩咐，说若要子女食，就用好菜。用个车马就正，一点油都袂卡得。哎，要打袂要紧，袂要紧。这啦，我倒去南厝啊，我再来去买冰糖来炖木耳，将你温温啊夹夹啊，等于一支声，是靠唱车啊唱车。
1: 是。
0: 呀，刘哥。昨日到这，咱也无见一个面，无三生。

0: 姐，贤妻啊，等我，等我看者嘛。嗯，
1: 我人啊，唔通看，看到你的死目睭。
0: 哎，也看到唔在归心上。你唔敢，呀！你往你这个头哦，是较乌金乌金，今仔今仔那个白埔白埔，我是阿个三母。
1: 我人啊，
0: 哈、
1: 啊，昏早起来，天未光，赶紧拍昏，暗蒙蒙，才拍对头，较紧起去。
0: 呀！你老昏啊！
1: 一
0: 话可咯，你在去汤是啥物？
1: 通婚，我拢袂晓得怀是通婚啦。
0: 怀是咧婚拼的合婚，你看做罪婚。一话紧，话紧，话紧，话紧，话紧。这啦，我倒去难处啊，我才来去地库地油，看要漂落啊，要害飞尸，共你买来温温啊卤，温温啊洗。等于一头，还是较乌金乌金。哇！呀，娘家，呀呀，贪济无人，无无你贤妻的等我金姐们。
1: 我人啊，
0: 啊，
1: 唔通金金爹会费公司。
0: 哎，呀，我向我是现抢现拨死卡开我来哦。来同我浸者吼，来同我浸者。
1: 这是咩？
0: 老家啊，老。
1: 来来哟，
0: 来来同我浸者，同我浸者，同我浸者。
1: 哇！
0: 都是常常甲你安尼咧，待在度你老的计食袂真香咧。要来要来，好娘家，袂要紧，那多菜那一个啊你啦，多那菜一个啊你，
1: 老
0: 同我浸者来，浸者浸者。
1: 我
0: 哇妹呀那是一隻老將子啊呀房間保你這個妖獸啊你的中年阿嬤來換走我母啊呀呀連便幫你刷點家趕緊就我的妹看出來喔、哦、阿哥啊
2: 我哭通宵一个老妖兽，徛要去一房守工，呀呀，两脚来对着四脚走啊！到时两人一定就公堂对质，我家己赶紧来去公堂作证。假如用小姐说，房间不是淫妇，马通宵是文案，强安如遐恶棍，无惊伊。

0: 张耀官，你今年几好？
1: 我今年15+5，
0: 15+5，就剩80好。房金宝，你
1: 小人今年18。

0: lady。
1: 张耀官，你佩服是罪，
2: 老身佩服阮马同乡。
3: 我靠啊！你是要气死我心？早一开呀，较悲透嘞！你茫搁乱乱头，等下我加五块，等你去练石头买面瓜果去哦。哟，
1: 还有混子，
2: 混子有是有哦。不过大人你做官的会插你，阮结婚六十多年了，婚事已经起到如此个佳状，床下开油膏。
3: 你来拖你做，
1: 有理有理。李梅英，你是佩服王金宝，卡有婚事。
4: 婚事来听再次。
3: 好、哦，嗯。
1: 你是梅英，既然家中缺银成吉，愿终身孤家陪阮百二娘，由姑嫂做主，家徒房金宝为妻。
3: 马通宵，
1: 房金宝。
3: 马通宵，
1: 房金宝。
3: 我靠！买你家两点也歹空，一只马母煞变马工啊！

0: 来呀，真难听者，听门关断案。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门关拍恁一个尻川四十面街，同你家阿妹当去吃糜个。
1: 哎呀，拍一个尻川，唔然咧该要求你四十面街，连阮跩个也唔说，就做一个街。
0: 乱咯，乱咯，本官托恁查个乱咯，真难听者，应有分治未尽。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本官拍恁死在尻川，一面街，托恁家也袂当去吃糜个，退。

0: 喂，你要去哪？啊，我去。
1: 你，叫你我哪会知啊？
0: 你无咩？小心，小心，我要倒去了。切，我面皮了是了，身材还阁真苗条。老伯是老伯，有较好嘞无？免看守，你就来去斗。
1: 要有影多着啊！凶我十八年无染粉，啊无从我八十岁嘛着憨憨困，唔则袂阁打光棍。

0: 这个世界，被一双双手细致地呵护，它将伴随你一生。当你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在虚拟的世界里迷了路，
1: 不小心转向的话，可不可以追回？
0: 它总能站在你身后，给你改正的机会。
2: 工作那么辛苦，还房贷还车贷，我很累啊。
3: 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这个家吗？
2: 家是吧？离婚协议都各过各的，这个家爱谁谁的。
0: 当爱情的浪漫被生活的琐事剥离，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4: 宝贝，你怎么了？
5: 爸爸，你能不能不跟妈妈吵架？

是他，给了你一次机会，将爱重新点燃。每一位父母都把他们全部的爱与关怀都奉献给了子女。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其实就是一个轮回，是爱的延续。

0: 趁着现在呀，精神还行，给孩子啊交代一下身后的事。你看，
1: 行。
2: 时光终会老去，唯有爱是永恒。当时光带走了曾经我们习以为常的关怀，温暖便化作了涓涓暖。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5: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6: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7: 这才是茶叶。
8: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儿。

0: 搜索校园，逮捕夏恩。是。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1: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
0: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2: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0: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氏企业虽然曾经冠你一家之姓，但现在是党国的产业。
2: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
3: 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4: 莫氏企业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是。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氏企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 这次他决定潜回墨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5: 你怎么在这儿？该我问你，咱不共商量。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6: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 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氏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5: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6: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5: 夏恩。 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四十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五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四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两三个人把守。
6: 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步的。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7: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不是我们，是我们。我们掌握了莫氏企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这次借莫家私仇。 务必拔除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婷知道，她一直在盯着我们。
2: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1: 那你呢？
0: 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青山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0: 不是信任，是利用。

0: 我们这儿开过来一辆车，你过去看看。
1: 梁先生苏定做的西装，
0: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兄弟，兄弟！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0: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1: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0: 你认为是我杀了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叫你们不要开枪的嘛！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你们几个去书房，抓住了，去。

0: 进来。
1: 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2: 开门，小三。
0: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1: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0: 闯入的车呢？
1: 在楼下。
0: 我去看一下。
1: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1: 女人？
0: 是。她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伪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1: 增派人手找到她。
0: 是。
2: 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
0: 我现在就去。
2: 先生，万乡里来了。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呐，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尚而已，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
0: 我想看看莫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
1: 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0: 专门来看着他，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
1: 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
0: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他交给您。

老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1: 万山里，一切顺利，快走！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
2: 放开小姐，我就放点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着她。

0: 小姐，你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 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
2: 三，住手！

0: 姐，小姐，不管万迪会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1: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
2: 夏安，放下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安，夏安，你是怎么出来的？
0: 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你亲眼看到了吗？我听到了枪声，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1: 原来是你换了我手下的人。
0: 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
1: 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啊！
2: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1: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2: 夏安，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1: 万迪奎，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 太无耻了！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
2: 夏安，放下枪。
1: 是我的家，你还了我的家，
2: 万迪奎。

0: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
1: 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2: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0: 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
1: 我会把他找回来，
0: 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 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
1: 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
1: 他是父亲信仰的延续。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
2: 走不了了。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喝粥吧。我想要点糖。
1: 事儿真多。等着。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好，路上小心。
1: 顾盼，我正要去找你。怎么了，夏？你受伤了？没事，死不了。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
2: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
0: 签约酒会，莫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2: 夏安什么打算？
0: 我还没让他知道。
2: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

0: 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1: 你怎么想？
0: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1: 怎么说？

0: 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不是没可能。
1: 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
2: 莫氏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林。
1: 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
2: 暂时还没有，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
3: 我想要点糖，
4: 是真多，等着。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感谢万香礼帮我圆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了。也花了一些时间。你是谁？万香礼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
1: 莫氏企业的继承人，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0: 小五，
2: 麻烦让一。
3: 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4: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劫困。
5: 住口！一派胡言。

0: 接下来，看国运超的了。我知道你会来，
1: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
0: 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2: 把他们带走！你们干什么？是捉他？仆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
0: 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
2: 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田先生。 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让您见笑吧。不管今天台上做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墨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
3: 和墨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4: 广电先生，
5: 马大丫头，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走吧。他走了。
4: 你看见他了？
5: 今晚。 多亏了他。
6: 哎，黄包车，
7: 来了。

0: 你通知廖贵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先会回的。
1: 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刘女，
0: 她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1: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
2: 我不清楚，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
1: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
0: 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1: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邮轮。

0: 你这招反客为主干得漂亮，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1: 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0: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觥筹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
1: 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 也要休息了，
1: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
1: 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1: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
0: 眼下的当务。

0: 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1: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2: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
1: 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
1: 新民，新民，
0: 顾盼，我在。哎，躺着别动。
1: 风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
0: 这样，你在家里。 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嗯，我知道。
2: 先生，能借个火吗？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0: 谢谢。

老板，钱放这儿了。

0: 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
1: 我没事的，一点小伤。
0: 感觉好点了。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天，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 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
1: 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18号抛售的，19号打款，
0: 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
0: 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

0: 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1: 洗钱，
0: 没错。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
1: 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
0: 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没错。
0: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形。这个石井一郎。
1: 会是蜂巢的什么人呢？这不清楚啊。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我有个想法，
0: 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对。
2: 进来。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是。
3: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4: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案第3行动方案操场集合。是。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1: 消息可靠吗？
0: 夏安通过莫氏企业内部查到的。好，
1: 做得漂亮些。
2: 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是，属下明白。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啊。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2: 待会儿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你也查到蒲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 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庚先又是什么人？
1: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0: 试一试。
1: 走。

0: 石简先生，您在吗？
1: 石简先生，您的雪茄，把我放在桌子上。
0: 好。
1: 你是谁？
0: 楼下前台。
1: 雪茄哪儿来的？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走，把门打开。
0: Thank you.

0: 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失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1: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0: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2: 你放下枪。 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
0: 你们都把枪放下，
2: 要不然我杀了他。

0: 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
1: 地方了，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没有啊，怎么了？发生了一场刺杀。
2: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
3: 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这还用问吗？桥下生汤圆。
2: 全上海只有一家店。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郭俊超，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看？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
3: 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风巢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奁呢？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我核对过了，风巢最近确实安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世杰的账户。
2: 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看来金先生的死对风巢打击很大。
3: 用万迪奎索尔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服黄素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
2: 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风巢无关，但是黄素梅派他支援你，
3: 其实也是一种监视。
2: 谁能看得住我呀？
4: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风巢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
3: 我们要逼他有动作。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
5: 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世杰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没有。
6: 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您是知道的，尚峰要他死。

0: 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联邦三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立达前往晋江调研；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深入晋江经验馆，重温感悟晋江经验这一发展的制胜法宝，并实地调研安踏集团、集成电路产业园和陈代镇。
2: 陈立达强调，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一体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善用改革创新办法，有效整合政策资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
1: 9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传达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为晋江定向、鼓劲儿、指路、压弹，充分体现泉州市委对晋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晋江干部的关心厚爱。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调研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把泉州市委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会议强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要持续做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篇先行文章，推动晋江经验焕发时代华彩。要深化理论创新，强化对晋江经验的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晋江经验学术品牌。要深化实践创新，把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贯穿到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各领域，形成更多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品牌和成果。要深化制度创新，持续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融合创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会议强调，要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奋勇争先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聚焦服务企业，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精准帮助解决用工、订单、资金等实际困难，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要依靠创新突破瓶颈，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统筹抓好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两提升行动，促成更多优质科创资源落地。聚焦政府治理创新，善用改革创新办法，依法依规有效整合现有政策和要素资源，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会议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实事求是，一抓到底，强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提速攻坚陈代镇空间整治专项行动，抓好劳资纠纷、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全域守牢安全稳定。
0: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前往陈代镇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3: 在陈代镇杨代村委会，王明元详细听取村情概况、村集体经济收支管理、村集体项目以及村集体三资整治情况汇报。他要求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财务审批、村务公开等工作机制，推动村务财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切实管好村集体家底子，守好群众钱袋子， 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探索市场化运营路径，不断提升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王明远来到杨代村第五网格党群服务站，与网格长、网格员、社区民警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网格在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存在问题。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压实网格员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强化日常巡查走访，宣传普及安全知识。要做深做实警网融合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劳资纠纷等各类基层矛盾风险，推动隐患前端介入源头化解。要广泛发动房东、企业主参与基层治理，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加入网格队伍，不断强化治理能力，延伸治理触角，切实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办理业务方便吗？平台系统还有哪些需要优化提升的地方？在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王明远与办事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办事感受和意见建议，并听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管理体系运行、队伍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智慧网格平台事项流转全过程。他要求针对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业务体量大、服务群众多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规范有序推动办事权限下沉赋能，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要强化数智赋能，迭代优化智慧网格平台，健全可查可诉的闭环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全链条工作责任，确保发现隐患问题快速采集受理，高效流转处置，限时办结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王野夫、陈英皇参加调研。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晋江哈比熊协富有限责任公司，王晓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晓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晓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信福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1: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2: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1: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2: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3: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4: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2: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1: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5: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2: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6: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2: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5: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7: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 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8: 本周晋江市2026年第三次土地招商推介会在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举行，九宗优势地块集中亮相，总面积477亩，吸引多家实力房企到场。
0: 推介会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介绍了本次推介地块的基本情况。九宗地块分布广泛，涵盖科创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等城市重点发展区域，以及池店镇、磁灶镇等产业重镇，规划用途均为居住或商住用地，面积从19亩至93亩不等，为房企提供多元化投资选择。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万科、中海、建发、保利等头部房企代表以及建投控股、文旅集团、产业集团等本地国企负责人与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围绕晋江住宅品质提升与房地产发展新机遇深入交流，共谋城市人居升级路径。本周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9: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10: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一些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跟各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
0: 随后 ，Shein、TikTok、Coupang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10: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也在做吸引的，跟吸引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同步宣发竞品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上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8: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暴毙？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1: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
2: 要不？
4: 阿青，
5: 青姨，你也来了。
4: 今天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5: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4: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5: 唐汉。
4: 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2: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6: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2: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3: 走。

0: 阿青姐，阿青，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青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1: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0: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1: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姐，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2: 专线开通了吗？
0: 啊，试过了，可以。喂，
2: 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0: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笑>阿星，
2: 分别多日，你想我了吗？我今天。 见到他了。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
0: 还是我更贴心吧。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
2: 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
0: 宝藏。

0: 5年前。
1: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赶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啊。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二爷，
1: 高兴。
0: 汤二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他说。

0: 儿子阿涵，我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姚，唐老爷，阿姚，唐老爷，阿姚，唐老爷，阿姐，唐老爷，阿姐，阿四，
1: 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0: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
1: 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你，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0: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1: 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0: 你自己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唐老爷，唐老爷。

0: 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盛夏暑运客流高峰，福厦高铁泉州南站日均到发旅客持续走高，保障枢纽高效顺畅运转是铁路服务地方经济的第一道关口。泉州南站客运班组长、退伍老兵、共产党员郑文科16年如一日扎根客运一线，以军人担当、党员初心坚守高温战场，用贴心服务守护万千往来旅客。
1: 来，后面跟上，这边能排的，来后面往前走，来半路往前走，来所有行李都要过机啊！这边还可以再排一队，来后面上来，证件都先准备好。怎么样放上去？对，来看屏幕，人看屏幕。OK，身份证拿上，来往前走。
0: 眼前这位身穿铁路蓝、正在车站穿梭忙碌的，就是泉州南站客运班组长郑文科。

0: 进站、安检、检票、站台，郑文科常身兼数职，除了做好客运班统筹工作外，哪里有需要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啊，前后两个车门都能上，分开上。
0: 盛夏伏天，热浪裹挟着车站汹涌人流，暑运大考如期而至。泉州南站作为晋江对外门户，往来客商、返乡乡亲、出游游客络绎不绝，站台升降、进站安检、候车疏导等环节安全压力陡增。身为班组主心骨，郑文科始终绷紧安全弦，紧盯全流程风险点位，实时研判客流，动态调配人力，全力保障枢纽通行效率，不让拥堵、漏程等问题阻碍人员流通，守住铁路服务地方发展的安全底线。
2: 作为班组长，我觉得我必须做好班组的带头人，哪里有空缺或短板，我都会顶上，确保车站旅客出行安全。
0: 2009年，郑文科退伍后就来到铁路客运一线，客运员、售票员、中控员、客运值班员、客运班长，所有客运的岗位，郑文科都干了一遍。特别是泉州南站开通运营以来，每逢节假日、客流旺季，他从未完整陪伴家人过节，将全部精力倾注车站。
2: 作为一名党员，服务一线，冲锋在一线也是理所当然。职工和旅客需要帮助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作为退伍老兵，我觉得我更应该不惧辛苦，迎难而上。关键时候、关键作业岗位，我都要亲自必须到场。
0: 今年暑运，高铁泉州南站每天开行列车上百趟，日均到发旅客30,000多人次。尤其是上午8点到10点，泉州南站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停靠。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甘于奉献的精神跟担当，啊，有他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像今年暑运的话，我们这个客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以上，啊，那基本上每次的关键作业、关键时段、关键岗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4: 班长人很随和，然后管理的时候也很严，哪里有需要都会出现在哪里。像是重点旅客班服，他就要求我们要亲力亲为。
0: 人潮里，他一遍遍弯腰帮旅客搬运沉重箱包，面对带娃出行的家长、步履迟缓的长者，主动上前协助。临近发车时段，手持喇叭高声提醒，把阻碍人员流通的隐患化解在萌芽。
3: 对于这个班主的职工，也是非常的关心，因为他自身也是从一线干起来的，所以也能理解我们现场一线职工的不容易啊。当我们这个职工身体出现不适，或者说家里有事需要请假的时候，他都能放弃自己的休息，去替岗，职工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也是对我们这个班组长非常的信任。
0: 烈日烘烤下，蓝色铁路服被汗水反复浸透，大片汗渍溢满后背。郑文科始终穿梭在站台、候车厅、安检口之间，维持乘降秩序，保障每一趟列车准时发车。
2: 我们整个客运班组能团结一致，共同做好暑运高峰客流组织，把每一个出行困难的旅客安全送上车，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5: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泉下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电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6: 泉下高速公路池电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7: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电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这个拥堵现象的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6: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电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7: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5: 如果这些钱追不回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日前，在陈代镇务工的王先生向派出所民警说出了一句让人揪心的话， 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在陈大派出所，工友王先生拿回自己给骗子邮寄的价值16万元的黄金白银后，心情激动不已，连声向民警表示感谢。
8: 谢谢，我拿回来了，现在我心里放下来了吧？
9: 心里放下来了。
8: 哎呦，现在终于看出你如此笑容了。
9: 这是我40多年来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6: 王先生是一位老股民，平时在正规证券 APP 上看行情、炒股票。前段时间，他在 APP 评论区看到一条消息，想跟机构一起抱团打板的加 QQ 群。王先生没多想，加了群。紧接着，该群管理员私聊他，让他下载一个专用炒股软件，说里面有一级市场机构票，能跟着机构打新股、吃涨停，机会难得。
10: 他就说给我们介绍一级市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构票。他说有这种一级市场的话，就相当于是跟机构合作，相当于就是有那种可以有机会，就是我们打新的，有打新，就是新股上市的嘛。我认为这是个赚钱机会。
6: 王先生按要求下载了3个 APP， 注册实名，界面和正规炒股软件几乎一样。他先投了不到10000元试水，没过几天，平台给他回款了200元，钱不多。但这让王先生相信了平台能赚钱。之后，他陆续通过扫码转账投进10几万元。所谓的客服天天在群里上课，讲一级市场机构票，还说要带大家打新股赚大钱。
10: 但是前面成绩是多了11万，
11: 11万，然后账户就显示赚200多万，
10: 赚了200万多。
6: 看着账户的盈利，王先生准备继续加码。这时他发现支付宝银行卡充不了钱。对方说没关系，换一种方式，去买黄金白银，寄到指定地址，平台按市价给你充值，到时分红连本带利一起提现。
10: 我当时是准备心价，因为说你这个钱分红不到，他的钱没办法提现，所以我才会中他的计。
6: 随后，王先生陆续在网上、金店购买黄金、银条，总共花了16万多元。按骗子的要求，他特意买了2个电磁炉，回家把螺丝拧开，把金银分装进2个炉壳里，再拧好。从外面看就是普通家电，并前后分2次按骗子给的地址跨省寄了出去。事后，王先生心里感到很不踏实，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赶紧来到陈大派出所寻求帮助。
12: 这名男子进来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整个人很憔悴，精神恍惚。说话断断续续的，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以后，心里极度恐慌，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派出所报警求助。
6: 事不宜迟，民警立即联系快递企业核查运单路径，同时向所领导汇报，启动涉诈财物跨区域拦截机制，2个包裹先后被拦截。
13: 完蛋了，
11: 怎么了？
13: 东西呢？
11: 这些价值多少钱啊？
10: 这个价值5万多。
14: 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下啊，就你这一次寄出去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
10: 了。全部都在这边，
14: 全部东西都有在、啊。
10: 全部都有在，没动。
6: 16万元失而复得，这让王先生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10: 我以后再也不搞这些东西了。我把手上的银行都下载了，老老实实打工算了。我本来我就一直在打工，打工也是这些年也是打工，也就存了这点钱。这样子，这次如果钱追不回来，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也是人的贪心，这个真的是人的贪心。
12: 正规投资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专属平台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遭遇到平台无法提现、充值受阻、被诱导转账、购买黄金实物邮寄充值的情况，一律是电信网络诈骗。
5: 本周晋江市红十字会举行仪式，欢送第16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6: 欢送仪式上，晋江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捐献者戴文斌无私奉献、挽救他人的义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15: 我当时刚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就是当时紧张，也是在一个衡量。那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那后面我就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让我去挽救一名患者的生命，那我觉得这种事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辈子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的。 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0: 据介绍，来自龙岩的戴文斌出生于2001年。2002年，戴文斌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前不久接到了匹配通知。
1: 那就是说，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的一个担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也是能像我这样，就是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希望就是我们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他人。
0: 根据安排，戴文斌将于9月8日上午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已有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2: 为深化平安建设，优化交通组织，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本周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自9月1号起，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深沪镇启用15处电子警察。
0: 此次启用的15处电子警察，重点抓拍二轮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深沪中心幼儿园路段、宝生大地安宫路口、东山小学路段、华科路华山菜市场路段、金宇新菜市场路口、华科路浩沙路段、青林路金宇社区路段、第二中心幼儿园港富社区路段、首丰幼儿园路段、狮峰新大街好又多超市路段、同心路沪江宾馆路段、同心路镇政府路段、东安菜市场路段、新大街与同心路交叉路口、沪江路金宇社区路段。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2: 本周，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楠楠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注册工作顺利完成。经 CBA 联盟严格审核并公示，球队15名本土球员顺利完成注册并正式入列，全员整装待发，全力奔赴全新赛季征程。
0: 本赛季福建晋江文旅楠楠阵容实现薪火接续，内线悍将苏若雨加盟球队，有效补强内线攻防实力。青年队得分王蒙毅正式上调一线，为球队风味轮换注入新鲜血液与青春活力。与此同时，球队顺利完成李江淮、黄义超、杨阿力、冯明珍4名球员的续约工作，四位将士将继续携手并肩，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 CBA 赛场。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楠楠全体队员将在主帅凯撒的带领下，同心聚力，笃行精进，继续打磨技战术体系，淬炼团队默契，凝聚奋进合力，以昂扬风貌、坚韧姿态迎战每一场比拼，全力以赴冲击全新征程。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零零后创业者龚岩峰从校园搬砖到电商逆袭，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科技金融活水赋能科创企业。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高校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求职之路该如何选择？今天的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零零后创业者，为梦想前进，为创业扎根，在晋江实现从校园搬砖到电商逆袭的故事。
1: 上大学能干啥？毕业了又该干啥？有人只想找份安稳工作搬砖赚钱，有人却想毕业后当老板闯一番。零零后小伙用实际行动在晋江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我是龚岩峰，零零后在晋江创业，虽然创业了两三年，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是职场小白。
1: 龚岩峰曾是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这所学校可是出了名的创业者摇篮。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他刚上大学就开始琢磨着自己搞点事情。
2: 搬砖搬鞋子，每天就是几百双几百双的进货，然后几百双几百双卖，就是赚点差价，这样子就相当于一个小黄牛，当时往德乌上面卖嘛。
1: 干了一两年，小钱是赚了点，但龚岩峰心里明白，这种倒买倒卖的活只能赚点眼前的快钱，不是长久之计。他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做出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学校导师的指导下，他一头扎进了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点一点打磨商业思路。终于他瞄准了小家电新零售的赛道，把自己的电商项目落地了。谁能想到，从倒腾鞋子的小黄牛到正经做电商创业，龚岩峰第一天就来了个开门红，
2: 第一天就爆单了。就是可能是我们有价格的优势，那天就挣了几千块钱，对于我们这种初创者肯定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就觉得对于这个赛道项目我们就更有信心了，然后我们就带到了舍友几个人一起做，然后就是店铺越开越多。
1: 时间来到了2022年8月，身边同学都在纠结毕业去向，龚岩峰却一点没犹豫，留在晋江创业。
2: 当时晋江有很多的流进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场地的补助，还有一些创业政策加持，然后当时我们就选择留在晋江。
1: 各种创业扶持，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毕业后，龚岩峰在导师的引荐下顺利带着团队免费入住了海峡青年人才社区众创空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业阵地。
2: 我们当时的团队有五个人，当时的团队是带着我大学舍友他们一起来到了苗圃园嘛。
1: 龚岩峰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充分利用众创空间的有利政策，完成了公司建制，又仅用了一年完成从苗圃园到享有独立办公间。
2: 我们在众创孵化空间待了一年之后，完成了 KPI， 大概就是企业营收达到500万左右，然后就是说海峡这边给我们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1: 2024年，龚岩峰抓住晋江人社提供的学习机会，参加晋江市初创企业经营者高级研修班，前往浙江大学开启7天的电商创新充电。
2: 很多都是企业的老板啊，那都是前辈啊，然后回来就是不断的就是说跟他们交流，然后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主要是听取他们一些经验吧，也为我们避了不少的坑。
1: 为梦想前进，为创业扎根，有了前辈圈子的言传身教，龚岩峰事业稳扎稳打。
2: 我们到现在的话大概有8个店铺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做精，不做多。
1: 现在，龚岩峰的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位零零后创业者说起未来，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满满的务实劲儿。
2: 爱拼敢赢是吧？爱拼才会赢。在晋江这片土地上，很多企业家大家一起创业，都跟朋友一样，大家都会互帮互助。像我们这种初创者，对我们也非常的友好，整体的创业环境也非常的好，

0: 近年来，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依托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为晋江科技企业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以金融力量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 在位于南邑高新区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一批批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工序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益于建设银行进

0: 将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1: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迫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依托晋江晋源发展集团搭建的银企共建的平台，第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积极为我们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企业的结算、员工薪酬支付等一系列的优质金融产品与服务，让企业在落地之初便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0: 此外，在企业尚未正式投产、没有稳定资金回笼的阶段，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银行，并在企业正式投产后及时发放首期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1: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0到1、成果转化从1到10、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2: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5月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了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延期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就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0: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下阶段就是我们会用好我们的科技金融的政策产品还有我们的服务，加大对延期的科技企业以及我们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支持力度啊，助力我们延期的还有我们的当地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3: 目前，随着进品出海战略持续推进，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为助力企业破解出海难题，筑牢出海风险防控，近日一场聚焦纺织鞋服产业链涉外法律风险防范的专题分享会在晋江举行。
0: 分享会上，福建省纺织鞋服特聘团成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福建分会秘书长陈朝辉围绕合规护航链动全球涉外商事争议的仲裁解决方案展开主题分享。他结合多个典型实务案例，从仲裁机构、仲裁地、适用法律选择等方面讲解企业在订立争议解决条款时应该注意的重点问题。
4: 我们中国企业包括晋江企业哈，原来我们是出口导向，基本是外方给订单，然后呢我们就接单。那那个阶段呢，我们对于法律风险的问面的，我们想争可能也不好争。但是现在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有进口，另一方面我们有优质出口，然后呢我们还有到海外去投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在谈判方面的博弈空间。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加强我们的法律意识跟合规的这种风控能力。
0: 陈朝辉介绍，目前不少晋江企业正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出海，品牌、管理、资金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 他建议企业在签订涉外合同时，一定要争取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可能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企业不能等到出事才找律师，而是在合同谈判阶段就要主动出击，把风险防控前置。
4: 我们可以争到比较有利的方式，甚至把它约到中国，用中国仲裁机构，比方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机构，用中国法律来解决，这个对我们中国企业、晋江企业是最有利的。现在品牌出海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品牌能出去，说明我们品牌有竞争，我们的管理啊、资金啊、技术啊都有优势，这个对于维护我们中国企业的权益，这是最大的帮助。
3: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水的声音，
8: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秧吗？文庆，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0: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1: 是他让我回到牡丹江，那你现在安全吗？安全。他让你回到牡丹江，那他心里了？不好说。
0: 先说说小铁林吧，
1: 他应该要跑路。消息准成吗？
0: 准。
1: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0: 对啊，
1: 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经一架战机。
0: 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1: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0: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
1: 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2: 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棍儿可以回来了。嗯，小棍儿，你咋了？你咋了？啊？
0: 走，跟我走。

0: 哎，二爷，哎，对不住了啊！哎，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1: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3: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4: 小，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
0: 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
5: 边愁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嗯，
3: 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愁边想，我这就筹钱去，
5: 你们继续聊啊，先走了。
0: 好，
6: 对，
7: 郭队长，慢走啊，
6: 好。
7: 我也走了。哎哎哎哎，
6: 周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7: 老郭都走了，白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6: 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7: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 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6: 不是，不是，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不要命啊。
7: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哟，
6: 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7: 回来了。
6: 回来了。 啥时候回来的？前段日子。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 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邵，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店儿。

0: 小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意思。走了。
1: 哎，肖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2: 不行。
1: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家。
0: 说的这是人话。
1: 不领情吗？哎呦，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3: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呐，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
0: 我再想想别的招吧。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哎
1: 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有后路了，
0: 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
1: 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这啥意思啊？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不是共产党啥秘密。
3: 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啥呀？问那么多干什么？
1: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3: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
0: 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对对对对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筹我那份钱去。啊，哎，哥，上次说呢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3: 有你份儿啊！

0: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呀？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快快快，有这个！
0: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呀？

0: 小郭儿醒了，
1: 不行吧？哎，慢点啊！啊，没发烧，还是体格子好。
0: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

0: 晚上你跟你福建哥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福建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少。那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福建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好。云虎哥，你呢？
2: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1: 吃点东西吧。啊，
0: 休息一会儿。
3: 起来，
4: 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
4: 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坐。
3: 哎，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
4: 哎呀，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4: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局长，您得明鉴啊。
3: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4: 局长，我跟
3: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4: 局长，您说啥呢？
3: 你看，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棒。
4: 那不能够，谁敢？
3: 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田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4: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3: 切，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田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地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4: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3: 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4: 想，
3: 你看，脱口而出。
4: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兔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网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知道，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1: 赵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我自己来。行，我带路。请。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
1: 啊，
0: 也拎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1: 玩命的。
0: 啥？玩命？
1: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0: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2: 行。这人都到齐了。
3: 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0: 局长，他二爷来了。
4: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5: 打不了西堡了，我把他拉来的。
4: 打麻将来了，
0: 啊！
4: 哇，这是郭团长的，
0: 到位了，到位了，
4: 厉害厉害，佩服！
1: 哎，你，
4: 哦，我的在。哥，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6: 啊，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
4: 但是
6: 这是打小不太一样。
7: 没事，打一小也都是有用。
6: 对。
8: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5: 那我们摸两把啊，
4: 来吧，
5: 来了。

0: 对，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課長、お呼びですか？
3: 你和早紀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

0: 机长有航班去东京。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我
1: 说有就有。属下明白。等一下，上次我和萧鼎铭说的是1000辆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
2: 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我可以理解。科长，真是好手段。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 还说不准呢，
3: 去掉。
4: 这话什么意思？

田君，嘿，田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刚才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1: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
0: 他从来不沾这些。你了解他吗？你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看看他吧。

0: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邵，白纸黑字假不了。哎呀，老邵，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老邵，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1: 老邵，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哎呀，老邵，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肖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2: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1: 老邵，有这升起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邵。

0: 刚才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好。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 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
2: 时间过了吧？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啊！任务为啥取消了？
1: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0: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1: 任务到底是啥？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二班长，
2: 他也来这边了？啊。
3: 这真是狗急跳墙，明抢啊！哎，那这钱凑够了呀？
4: 嗯，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4: 我觉得可以了。
3: 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嗯。回头我把他约出来。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5: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不会。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6: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
5: 他不能去日本，有可能。那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境局了呀。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6: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
5: 确定吗？不确定。反正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
7: 还有。 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6: 明白，我去请示。
7: 咱们狸猫换太子，给他玩个瓮中捉鳖。

回来了，白白，外班长，田小贵，报道。

0: 老大，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讲任务吧。
1: 再说，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0: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对，
2: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1: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肚子疼。
0: 啊。

小棍儿，你掉炮楼里了？

小棍儿，小棍儿，你掉炮了吗，吕洋？

0: 小贵儿，小贵儿，你没事吧？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
1: 没事，哥，腿蹲麻了。
0: 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可能受了风寒。
1: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没有，咱俩待命。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1: 嗯，
0: 哎，小郭，
1: 嗯，
0: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 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是。要不我派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哎，老二，咱们这个据点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1: 他呀，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哎呀，
0: 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2: 慢点，慢点啊！好，走。

0: 咋样？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1: 没事儿，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替吗？我要是联系李英姬他们万一，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了。杨叔，我有重要的情报。
1: 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营运物资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0: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全部了，我也是刚知道。留守官给我打药。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比，不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八非定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不清哥？没事儿，你给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
1: 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那多好啊！
0: 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
1: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0: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子，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1: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0: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1: 啥叫最后啊？
0: 抗战胜利啊！
1: 啥时候？
0: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0: 我能看到那天吗？
1: 伍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小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敬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2: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
1: 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小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 首先射杀小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2: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
1: 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2: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1: 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后面的螳螂。

0: 哎，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我说的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为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面，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们得防着点儿。
0: 德远，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德远，
1: 嗯，
0: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1: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0: 哎，德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1: 可以。

刘少，490号，你上次表现的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 这一次。

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 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云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1: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0: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云虎哥？
1: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0: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明虎，咱俩一起行动。
1: 嗯，
0: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2: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0: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
3: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
4: 等我消息。
3: 嗯。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 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军…… 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呢？我真是拿不准呐！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 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的吧，我呀，抓张牌。 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
2: 想知道啊？
1: 废话，说。坐下聊呗。走。原来萧铁临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汤哥远。 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儿，到头来你也是啥也落不着啊。
2: 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 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哎，咱俩呀，
1: 怎么晚了打电话过来啊？啥事儿啊？就
0: 按照你说的办吧。
1: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0: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2: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2: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源啊，关键时刻。
2: 只有你能帮哥哥，
0: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
2: 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0: 秀子，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10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秀子。 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我还有。 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秋子，你走吧。
1: 刘先生。

0: 要点点吧。那我给你拿车上去。哥，咋回事啊？
1: 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
0: 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
2: 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0: 看见谁了？没人。
1: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五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
0: 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1: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哦，是是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

0: 平时对你不薄吧？
1: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
0: 看出来了。对呀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
1: 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2: 哎，
1: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这老王八蛋啊，对你一点情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阳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德元，这不是你的计划吗？
2: 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0: 唐德元，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2: 闭嘴！我问你话呢。
1: 我保证，你杀肖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3: 这是你说的啊？
1: 是。
2: 哥，对不住了。
4: 队员，队员，
5: 走。肖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3: 带走。
6: 保证，保证。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さき隊長、すべて計画通りだ。もしヤザラが抵抗するなら、弾を押し待つ。全部撃ちまくれ。
1: 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0: 来了，嗯，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1: 你们小心点。嗯。

0: 赶紧上车！
1: 小贵，别动！
2: 小贵，你干啥呢？
1: 小贵，
2: 别动！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冤真清凉，吃钱我无嫌。百姓难叫嘛，妻子妻。

0: 官人派头就会晓张，百姓才会捧场。那是未晓张，三好工啊看唔上。最要紧是着清廉，钱银唔贪想，只要下官叫天宝，俺是下难人，不是下难人。来自北镇是最官，官去苏州府正堂。自多年以来，死于一年，无学几句普通话，连锁都袂认账。无法半途白也着锁，来呀！自古人带上坛来，
1: 两个小兵等。
2: 哥，
3: 伯伯，
2: 你阿伯哥，
3: 哎呀，万翁，万翁，
1: 老魏，归来。
2: 跪了，也无放手要跪了倒啊！
1: 文太爷叫你跪嘞，
2: 好跪嘞，
1: 跪嘞后壁，
2: 也搁上来嘛，唔捌拄着，人拜佛，大家拜头前，哪有去拜后壁呀？我讲，我讲，迄先什么？迄先啊？迄先什么？
1: 迄先是文太爷。
2: 太爷。太呀呀，弯弯弯弯哦！
0: 傻你呢？太爷没做强盗，什么弯弯弯弯？
2: 呀，我白了，鬼甲马口，抬头呀，无啦，拜头呀，呀恁太爷哦，专讲烦恼话，我计听无，你甲我骨折。
1: 文太爷咧生气，生无做船，头呀呀，什么叫弯弯弯弯啊？
2: 也无着说什么啊？
1: 叫冤枉，冤枉，
2: 冤枉！太呀呀，冤枉，冤枉哦！
0: 两个相夫，你问哪个原告，哪个被告？
1: 老魏啊，阮太爷在说，恁两个谁啊是原告，谁啊是被告啦？
2: 好，要我原告，
3: 我原告，
2: 我原告，
3: 我原告，
2: 我原告，我原告，我原告。
0: 三年嘞，个爸爸人，恁两个通通是原告，难道叫太爷当被告？
2: 哦，呀，这句我就听有咯。太爷说，你们两个通通是原告，也要叫太爷当被告？
0: 走，大胆干嘛？本官是被告。
2: 太爷，呀，你多会说人话啊！
0: 男子连线色狼话，
2: 要无你独家看的是倒一国的话，我哪听无？

0: 本官乃是越南人，来这八镇市做官，想学几句普通话，连说都袂认得，所以本官扮白。
1: 扮白啊，说白话。
0: 好了，是问你是啥名罪，因何打起官司？
1: 哦，要老的司马名通宵。
2: 小人放金宝，
1: 我两人同是家乡人士。呀，我多把你灵魂来苏州抓我，抓到一朵花，是卡水抹抹又刮刮。呀，昨暗甲伊同乡客队相亲三日，我好酒好菜请伊，一无天无地，三更半暝趁我酒醉，煞起无良心呀！将阮那个阿英啊抓来走，这帮一个我老姨妈咧等我做等，也从个代志看到拍关心，太爷，也要比做林某啦去等人换去你的酒啊！
0: 王金宝，你敢将人迄只认真掠咧走，这帮一个死牛遐头马通宵咧开，世间哪有将个道理啊？银金交来！
2: 太爷，小民不敢胡作乱为，你请听小民正头说来。

哎，暂且古年多卡点，今年耍耳朵，大不点。小人先进名大康，大家叫我是真大康。真早无啥康，阮阿爸计较，打算共我整红个鸡血头。明知我唔捌你，才干我娶一个研究生，托我烦恼一暝是到天光。嘿，我无温吞，娶某头暗尾入去困，阮某间房门关咧，也搁对内开咧个咧强国语。你是什么人？呀嗨！这句我唔捌，我是溜溜走，走过学堂口，我将先生叫叫走，我说先生呀、啊，你着早解开。先生说，你娶某头暗，就要叫人砸开。我说先生呀、啊，你唔通误会，是我要入去困，伊间门关咧，也搁伫内开咧个强国语，你是什么人？先生啊，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先生就跟我说了，伊在问你是什么人，我说当然是我咯，怎么是别人哦？先生我就教我了，你就愿意是我，我叫先生教就去愿意了，是我。伊对阿奶卡又个甲你强国语，你有几个人？一句我还袂晓咧，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伊咧问你有几个人俩？我说当然是我家一个咯，总无只叫咱几台的人，大家排队来叫问我。先生，我又要教我咯。你就跟你说，单单我一个，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单单我一个，也有个色，你好大胆，过来去问先生，先生说，医生你何大胆？我说我是人帅，大胆可是假借口，先生就搁教我了。你就跟你说，我人小胆大，我叫先生改过去爱你。我人小胆大，伊听这个对半欢喜，就将门来开。哇，恁看这嘛嘞，耍来牵手咯，恁看嘛嘞，耍来抱咧，我转亲热咯咧，他亲妹妹咯个。微微就是我是最无渣，我出着打扫房间来撕下人客啊！

灭通宵，万劫家兴连续，因我早年失气消，我这困欠一条，心在小险。也好在我有钱，金大八二零元来苏州，抓到一十八车。也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不信。下你强子牙，六十行初运，七十出仙魂，八十富门翁，披竹吃卡，未罢。嘿，也东风送麦是好笑啊的。也论起只两人，叫我八十岁老老啊！也高欢喜，煞袂记哩阮阿英啊的。也娘家，你骑马怎啊比我走路较慢啊？

表娘家，看这金乌西对，你我夫妻疏动到水面头点，来安心的，来哦，对我讲，来来来，哦，也够了，要你唔敢下路边。点解？呀，点解？

0: 是要休假。
1: 哦，是哦，是哦，
0: 是哦。哎呀，请你来。
1: 老老老。你在看啥？啊，你在看啥呢？啊，你是在看什么啦？
0: 难客啊，我是想要问嘛嘞，这位女子是你的什么人啊？
1: 要同你勾结呀？
0: 一定是你的查某，所以你是眼公。
1: 对。
0: 那么一定是你的外孙，你是伊的母姑，伊老母是你的阿姊，啊，你是伊老母的小弟。
1: 是啦，气死我了！呀，你真是勇敢无助，丈夫去挂做是无辜。
0: 啥？伊是你的？
1: 阮厝内人呀！
0: 我靠啊！这女的想落去，插你五彩八嘞！人客啊，难免有清气的房间的吃入啦，合适啊。
1: 要店家，将我外口的只马牵去饲草，顺便煞准备一桌好酒好菜，也我特别交代你，向我赤马是着正，一点油都唔通牵。
0: 哦，我知我知，我去。哈哈哈哈
1: 呀，人说，人说，媳妇是换新衫，再带小姐来做伴。呀，你唔敢，老来了，对我来去合适些，叫，来去。

切奉回家，一物还年。昨日武汉之名叫红罗，世家中无一小儿，连红十八，连能定亲。我心未尽，不惜重金处的此女，就客栈为东风，今日良宵未尽，所望远行，我将醉在心里。

0: 一记灯，悔也不及。此时我把秋凉，但是一醉解千愁。我不如饮你盖之，点家敬酒更大。
1: 你不是孟金波相共吗？哦，
0: 原来是马通宵伯伯。你的伯伯何时到此？
1: 我才到来。
0: 幸会，不知伯伯可晓与万圣共饮几杯？
1: 一人生一地上香是更上亲，点家将我独家欢呼的酒菜上来，今夜我要以放心讲，一醉红颜。
0: 多谢伯伯。
1: 放心讲，请。

0: 还没早了，俺得来批困了，来批困了。哈，我靠啊！手工你看你机敏，都不会输用观察来拖出来，俺来批困了，来批困了。
1: 放心讲啊，爷爷吹的是水啊！
2: 我也是一言难尽，马伯伯是亲命，你我各自回房安睡，明日。

呀，我知咯，呀，我知咯，我知咯。好司机目睭无金，人是要来娶某，伊是来娶阿妈的啦。

0: 紧。
1: 何况一仙人，
0: 哎呀，你是为着下代要尽掉利息啊？
2: 阿婆，可恨高手贪婪自在，将我心为轻马通宵，论马通宵今年八十岁，本心这咋会好？岂不误了一世青春？因此才受了穷战生。
0: 说起来，穷也是可怜哉。哎呀，莫非风采傍绣工，林小酒的那个傍绣工啊，你也起来了？
3: 风采，我听起声音，早就起来了。姑娘，你的心事，时时令人动情。

0: 七家娶新妇，罪在命孤魂，孤不离将马就顺。阮孙王禄夭寿啊，将你破掉龙洞，叫一输，才将我当作小妹，低头放手干，无骗你的指纹。
1: 哈，我也是一言难尽。
2: 七八年，眼睛

0: 人可一项，无人可三项。你可的是空手倒去，无通为灵动。你可的是嫁着老翁，埋葬青春。黄秀刚，你今年十八，
1: 是。
0: 李梅英，你今年也十八，
2: 是。
0: 嗨，真是点灯卡落，还无得找。

0: 慈禧马通宵家在酒醉，你两人赶紧收拾行李，即刻三更启程。
1: 即刻启程，
0: 唔免惊，有代志无啊我。等等，
2: 只是将来那是长期官司，到时要如何对付啊？
3: 是啊，到时要如何应付？
0: 是啊，也要如何对付啊？哥嫂将你喜婚之时靠婚之礼贴无？
3: 有，婚之礼贴在此。
2: 待我看来。是梅英，今日家中缺门心急，原将是高家伯母百里娘，由高嫂做主，家同马通宵为妻。
0: 哎呀，哎呀，唔通好，咱想办法才是。
3: 想办法？
2: 这要怎啊办啊？
0: 是啊，也要如何是好啊？

0: 黄秀干分子太贵的袂，
1: 贵确实会贵的。
0: 妙妙妙妙妙，
1: 但无笔墨，
0: 笔墨。

0: 你两点做媒家，同你三伯弟兄家苗，笑你鬼不混的个。金宝杀你，全无差啊！
1: 也暂地饮两杯，煞困不在起呀！也点家，点家。

0: 人家啊，叫我有米混女啊。
1: 要点家？哎、欸，点做韭菜，算算的看偌济？
0: 七八十九四。
1: 七八十九四。要点家？你算怎个笑我听无？
0: 我通互你听过啦。啊七十钱菜钱，八十钱房租，十九钱连帽，加四十钱买草料，两共三千八。
1: 行，行，我退，我退，我退，我退。哦，要点解？将来面你只要给我看出来，
0: 你怎么啥当的？好，
1: 好，呀你唔惊？请出。

做主动做进去听。娘家也点家去看马，软情就只得小做偏客。我甲伊同你坐坐，我甲伊同你坐坐。

0: 老刘家，你往日一双脚是卡三寸金莲，今仔一双脚那足大，也都袂输姚明一双52号呀！
1: 我人啊，
0: 啊，
1: 本地出米种出门，今多日地里是过行，下尾他对起，一次他再变大手。
0: 好，回来！哦，呀，刘家，袂好紧，袂好紧。这啦，我倒去难处啊，我才来去买红个卡白布，将你温温啊吹，温温啊白，白啊等于一双脚，我许可三寸金莲，三寸金莲。
2: 好啊，
0: 我白啊，刘家。你今仔这个声啦，甲粗白白，甲往日完全无同啊！
1: 我人啊，你唔知影，昨暗点珠子点心托阮食，为我参啊个肥肉，食油，所以才会
3: 无事啊呢。
0: 也点加一个菜羹，我阁特别吩咐，说若要子女食，就用好菜。用个车马着正，一点油都袂卡得。哎，要打袂要紧，袂要紧。这啊，我倒去难处啊，我再来去买冰糖来炖木你，将你温温啊夹夹啊，等于一支声，是靠长车啊长车。
1: 是。
0: 呀，刘哥。昨日到这，咱也无见一个面，无三说一，现起来等我，等我看一嘛。
1: 我人啊，唔通看，看到你的死目睭。
0: 嘿，也看到唔只会归心伤。阿林哥。要你往你这个头哦，是较乌金乌金，今仔那个白埔，可是啊个三母。
1: 我人啊，
0: 哈，
1: 阮早起来天未光，赶紧拍粉，暗蒙蒙，才拍对头较紧起去。
0: 要你老粉啊，
1: 门市有一大摊。
0: 要我可咯。在鱼汤是啥物？
1: 通粉，阮拢袂晓得怀是通粉啦。
0: 怀是咧粉饼的河粉，你看做水粉。也无要紧，无要紧。这啦，我倒去难处啊，我才来去地库地油，看要飘落啊，要海飞丝，共你买来温温啊卤，温温啊洗。等于一头，还是较乌金乌金。哇！呀，刘哥，呀，趁济无人，无你现起来等我进济门。
1: 无人啊！
0: 啊！
1: 唔通进爹会费公司。
0: 哎，呀，我凶个是现抢现博死卡开活，来哦！来同我浸者吼，来同我浸者。
1: 这是咩？
0: 老家啊，老。
1: 来
0: 同我浸者，同我浸者。
1: 哇！
0: 都是常常甲你阿弟咧待得到你老的，皆食袂上药咧。要来，要来，我娘家。

王少这个老妖兽，徛要去一棒手工，也两脚来对着四脚走啊！到时两人一定就公堂对质，我家着赶紧来去公堂作证。假如用小姐说房间不是阴户，马通宵是不难，强安如遐恶棍，无惊伊。

0: 张妖官，你今年几好？
1: 我今年15+55，
0: 15+55，就算80好。房金宝，你
1: 小人今年18。

0: lady。
1: 张耀官，你佩服是罪，
2: 老身佩服，阮马同乡。
3: 我哥啊，你是要气死我心，早一开呀，较悲透嘞。你茫搁乱乱头，等下我加五块，等你去练石头买面瓜果去哦。哟，
1: 还有混子，
2: 混子有是有哦。不过大人你做官的会插你，阮结婚也十多年了，婚子已经几多多次个嫁妆，穿啊开又高。
3: 你那偷的做？
1: 有理有理。李梅英，你是佩服万金宝，还有婚子。
4: 婚子来听再次。
3: 好、哦，
1: 你是梅英，既然家中缺银成金，愿终身孤家陪阮百里娘，又高所作主，寄托房金
3: 通宵
1: 为妻。
3: 马通宵，
1: 房金宝。
3: 马通宵，
1: 房金宝。
3: 我哥。买你家两点也歹空，一只马母煞变马工啊！

0: 来呀，真难听者，听文官断案。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老公堂。那是茶老公堂，文官拍恁一个尻川四十面街，同你家阿妹当去吃糜个。
1: 太爷，拍一个尻川，唔然你该要求哩。四十个鸡，连阮遮个鸡也唔说，就做一个鸡。
0: 乱

乱咯，本官托恁查个乱咯，真难听者，因有分子未尽。老配老，少年配少年，不如茶闹公堂。那是茶闹公堂，本官怕恁死在脚床，一面鸡，托恁鸡也袂当去食，袂个退堂。

0: 哥。
1: 喂，你要去哪？啊，我
0: 你。你，叫你我哪会知啊？
1: 你无咩？哼，小心，小心，我要倒去了。切，我面皮了是了，身材也阁真苗条。老伯是老伯，有较好呢无？免看守，你就来去斗。
0: 也有影多着啊！像我十八年无染粉，啊无从个八十岁嘛着憨憨困，唔则袂阁打光棍。

0: 你若无嫌我吹手长，我哩袂嫌你白头毛。
1: 我才甲你指只水沙古面层
0: 啊！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抱歉，路上有点堵。员工呢？
2: 啊，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取货。
3: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咱们可以内部先商量一下。
1: 不用商量。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合，从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
4: 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
2: 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1: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
4: 比晕图要少2分钟。
1: 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
2: 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的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的。
1: 你说了不算，听听大家意见。大家来干外卖，初衷是为了赚钱吧？
5: 这钱谁不想挣啊？可这么干命都没了，我们这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6: 是啊。
7: 我们给谁怎么办呀？
1: 以前每跑一单，提成是5.9块，一天跑个30-40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7-8千，除去房租、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心里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8: 是这么说
9: 的，你说跟钱过不去，
10: 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
9: 是吧？谁跟钱过不去？
1: 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
11: 这是什么？
1: 觉得没问题，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员，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蜜蜂。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挣钱了，出发吧！

0: 啊，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比你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盯紧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嗯。

0: 你不欺负我，你能死啊？Hello，
1: 哦，收到了没有啊？
2: 收到了，
0: 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3: 你给旺和他们，
1: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2: 他们比我还忙呢，
0: 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4: 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5: 旺和是不是升官了？
4: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0: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0: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2: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4: 别挂，别挂。
5: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4: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5: 照片我和你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1: 早说什么来着？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4: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两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4: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是拖后腿。
1: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了，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婆了，多有钱！
4: 不光有钱，你还有毛病。

0: 你想怎么着？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了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他们购物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 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想不想成功？想清楚了。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不用了。
2: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多少？我问你话呢？
1: 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干法迟早要玩完。
2: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啊？ 就去年还有一家快递，对不起，你多保重。哎，华子快递、诚聘快递员，哎，两位妹妹感兴趣吗？两位小哥，快递员干吗？薪资待遇都有。诚聘快递员。
0: 这位小哥，干快递吗？我们这样活多事少，条件在全，海淀也是独一份。你们这条件跟其他公司也差不多呀。我们还包午饭。我们做的不是外卖。你再考虑考虑呗。
3: 我们是千家万户的桥梁，是这个城市梦想的大人在。我们招的不是外卖人，而是梦想家。 蜜蜂集团给所有人一个圆梦的机会，只要你肯干，月入过万不是梦。想要加入蜜蜂的，我们挨个谈。
4: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啊？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
5: 行行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4: 今天招了几个人？
5: 零个。
4: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5: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
4: 抢市场，总得烧点钱啊！
5: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4: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5: 那拼什么？
4: 拼速度。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5: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4: 有很多办法，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
5: 这么先进？
4: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5: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快不了多少。
4: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6: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
4: 考个驾照就行。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5: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4: 先吃饭，吃饭，吃饭，嗯，吃点。

0: 你心有事儿啊？没有啊，怎么了？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在那看手机。那个混血女孩，
1: 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我可没有啊。
0: 那万和呢？
2: 他不承认，但华子喜欢王赫，也不承认。你们都有病，别人的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
3: 说的对。
4: 还生我气呢？
3: 没有。
2: 那你怎么不说话呀？
5: 我累了，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2: 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
5: 事儿，你公司要是垮了，我要你。嘿，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人。大四
2: 那年，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掉，也没见你成人啊。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了今天。
5: 所以本质上我没输，但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他跟你说的？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
3: 用不着还人情，欠了很多。比如，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欠。咦，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瓶颈，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5: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3: 给我吧，我走了啊。
5: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0: 我们家里进贼了，什么时候来的？糖糖，糖糖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我
1: 吃过了。哦。
0: 心情不好？
1: 哎，
0: 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
1: 因为什么呀？ 公司那点糟心事儿，忍无可忍。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薪水也来。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0: 那得干活呀。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1: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
0: 大哥。 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 IT 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我琢磨琢磨。你这样，你先请2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
1: 这是求我呢？半天瓶好酒开了。哎呦！
2: 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
3: 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看着你了啊！你不开我不去啊！
2: 不让我走啊？过几天吧。高铁。
3: 哎，这个给你。 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前两天忙，没顾上。你爸他挺担心你，想让你尽早回去。哪儿担心我呀？他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我们这两年。
2: 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嘛，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说什么呀？
3: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他特后悔当时高中没好好陪你，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2: 都是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
3: 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牌师大嘛。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直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了。
2: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3: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2: 有什么成果吗？
3: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 最近跟昼夜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2: 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
3: 那个，
2: 他有一帮随从，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一燕，保镖姓顾。
3: 你不觉得哪很巧？
2: 谢少下周，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1: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
2: 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老爷有一个意志的匕首，
1: 哎。
2: 希望何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
1: 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2: 行啊行啊，回去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
1: 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 你立大功了，
2: 我尽力而为。
3: 交交交交，
1: 慢点，哎。

0: 我当时就这一夜没饮清楚。嗯，炮地，典型的意大利名字。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地，这就不好说了。哦，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这所有用地开头的姓氏。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
1: 维罗纳。嗯。
0: 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哦，对对对，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还能请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的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2: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嗯。

各位，知道你们忙，我先撤了。之后我会开一个公众号《花街记事》，内容与运河跟那条沉船有关，敬请关注。

0: 我们新消息了，真的！哎，哎，哎，哎，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
1: 小菠萝，
2: 对，就是小菠萝。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那就好办了。
1: 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啊写信了，啊，希望能够了解更多一点。如果顺利，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
3: 好啊，
2: 好。
4: 小菠萝。
3: 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太好了！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
4: 你得找找话题啊！
3: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4: 是吗？来了。哎，
3: 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艳林，周老板。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卞老师是吧？哎。那。
3: 那。
4: 啊。
3: 进去。
4: 好，走走，来，进去。好好好。那卞老师，喝点茶吧。啊。嗯，谢谢。请喝茶。嗯。卞老师，您是哪个中学的？
3: 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哦，
4: 你是七中的啊？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
3: 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弟好几届呢。
4: 那您没教过他吧？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笑>啊。
3: 嗯，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
4: 哎，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

0: 那您平时都爱吃什么呢？
1: 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0: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
1: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0: 还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1: 哦，是吗？
0: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
1: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
0: 他倒不单身，但是，哎，我想知道，你说宅男这想不想结婚呢？
1: 不想啊，自己待着多自由，多开心啊，干嘛要找个人管着我？自己在家吃吃零食，看看书，看看剧，刷刷网站，这不香吗？老爷子，老爷子，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我说的是宅男，不是我。
0: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这帮孩子，整天想什么呢？
2: 印象
0: 这不很正常
2: 人还不错，
0: 你就算
1: 肯定啊，
2: 岁数是不是太小了？
1: 周师傅也不显老啊，还事业有成。再说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
3: 我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1/3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有这时间，我们干什么？
1: 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2: 走，
0: 这不行
1: 是吧？走了啊！
0: 好，好，好，好，慢走啊！
1: 哎，别送了，
0: 再见，再见，
1: 哎，好。
0: 行了，走吧。
1: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的。
2: 哎，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0: 下次？啊？没约。
2: 没约呀？
0: 没约呀。
1: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0: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1: 周老板，年龄那不是问题，关键啊是能心意相通。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0: 老婆妈妈，这合不合适的你可说了不算啊，得我说了算呀，对不对？行了，我去忙了，这个。
4: 对。

0: 敢偷架！信不信老子报警啊！
1: 咋了？谁让你来这送件的？谁批准你了？我让你偷我架！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太过分了，他居然偷我架！我穿过去一把把他撂地上，随便把一件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
2: 做梦也不看看宝爷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
3: 你的坏贱呢？别回去了，算了，
2: 咱们走。
1: 是不是叫四爷的？上次我们堵他。
2: 好，
1: 下次咱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咱们一块儿。
4: 你还是不够疼。
2: 我来吧，老吴。
3: 啊，行。
2: 我自己来，
4: 挨着。疼。谁先动的手？
2: 他们太欺负人了，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
1: 就是呀，顺德也太过分了，那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本来就是。
4: 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式，没惹谁的，他们非得来争，
1: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每晚没了，真当咱们吃醋的了？
5: 对呀，太过分了，这次不能放过他。
6: 何志，
5: 今天
6: 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劲儿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4: 顺村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1: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4: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快快快啊！时间到，快点！快快快！顺丰生意不错啊，这不到半个小时，这么快赶上咱们一天的量。
2: 你一会儿可别这样啊！
4: 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
7: 先换一套，
2: 魏总，好久不见。
4: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亲自来报仇啊？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啊？有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别耽误大家赚钱。
7: 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
8: 那是我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7: 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4: 哎，您别生气，魏总，这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没必要这么急赤白脸的啊！没必要，没必要。
7: 不是你也是老快递的，规矩你该懂吧？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顶谁的。
4: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8: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魏总，魏总，我都说了，你这人没有道理可讲。
9: 是啊，谢总，我们一天才挣多少钱啊？你这罚一单，我们小半天白干了。
10: 对啊，
9: 七倍。
10: 我们这么多家业，这么多人，你不能指望这个罚款来发家致富呀，对不对？
9: 各位，先听我说，我们这是你的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
10: 提成我加了，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11: 没有。
10: 要是接受不了。 那我们就不改了，
9: 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
0: 行吗？行啊，那个，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哎呀，你们也别着急。为什么超市？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是吧？是。所以能接的单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bug， 这锅。
1: 我们不能背呀，是不是？这样，月底前，我们会拿下东边3公里的所有街区，系统呢，我们也会尽快的做一次大升级，保证在上线之前剔除所有的 bug， 相对的，大家也要承诺我。
0: 要把超时率降低到5%，否则罚金还得增加。谢总，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
2: 就是，
3: 做不到，那就取消罚金。我做不到，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好。
0: 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为谢总加油！好了好了，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什么不明白的，你们就随时问谢总干活啊！不要怕给谢总添麻烦，谢总呢也不怕麻烦啊！干活啊！

0: 那个人是吴宇。
1: 坐。
0: 我怎么听那个哥们跟找茬似的？他跟你有仇啊？
1: 地头蛇。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人为难我也正常。
0: 那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1: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0: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台，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
1: 别胡来啊！
0: 开玩笑。
2: 哎，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1: 测试了，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
3: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咱们仨怎么分工？
4: 星石，你负责扫街，东部三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交给你。海阔，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第一时间反馈。
5: 扫街，怎么个扫法？
4: 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谈，谈好就签，办法不限。
6: 有时间我们随时打电话。
7: 见了，
8: 再见。
6: 好，走走。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5: 那我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啊。
6: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那个
5: 没有，
6: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向。
3: 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
9: 大哥，
5: 干啥呀？
9: 哎，我是咱蜜蜂外卖的啊，海淀分部的啊，
6: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
9: 啊。好的，
6: 谢谢您，谢谢您啊。
3: 哎，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10: 然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6: 谢谢，走了哈。哎。

0: 花姐，忙这个没工夫见你们。花姐，花姐，花姐，花姐，抱歉，我没想辞职。都想好了。想好了。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我们不怕累，怕穷。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我们就是想赚钱。
1: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让他们俩把账结了。
2: 姐，
0: 谢谢花姐，
3: 谢谢花姐，
0: 谢谢花姐。
2: 哎，你们。

0: 你自己先别怪我，
1: 。
2: 真不去啊？
0: 肯定是个女的呗。
2: 华子，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

0: 喝咖啡，
1: 合适吗？老板，不好意思啊，大家碰见的一见钟情。哎呀，你别啊！
2: 服务员，
1: 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2: 你说的。
1: 夏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2: 我来挖人的。
1: 金石，你来跟我干吧。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2: 要多少？
1: 你还真想挖人啊？
2: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1: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
3: 现在晚了，我这儿有五险一金，他有吗？哎，不是你，真的假的呀？我真的，我现在特美，扛不住。
1: 华子，你这样，我给你贴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 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金池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4: 慢点。
2: 对，谢谢啊。
4: 姐，你咋不这样？
2: 没胃口。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怎么，不像啊？你关系好吗？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4: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2: 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
4: 嗯，没有。
5: 小何，赶紧打120。啊！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放心吧，我们在这儿，用不了啊。姐，哎，为什么？
4: 张凯，关你什么事？张凯，让开！
2: 小何，把车牌号记下来。张凯，让开！我告诉你，你赶跑就是肇事逃逸，得判刑。
5: 你那儿看见没？那儿都是摄像头，
2: 你用这跑外星去。
5: 谢谢了，大姐。
4: 怎么样？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快点啊！
2: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给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
4: 嗯，收。这次多亏你们了。
2: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5: 姐，就这么撤了？
2: 不然呢？等着收红包啊！
5: 连句谢谢都没说。
2: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了。
5: 就怕没有，装个傻充个愣就过去了。
2: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
1: 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说自己累了。

0: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1: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
0: 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2: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0: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0: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 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喂，约会。
1: 我走了。
0: 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1: 行，你别吃，我吃。
2: 拿来吧你，走开。
1: 没生我气吧？
2: 生了。
1: 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
3: 哎呀，拉我眼睛了！
0: 该。
2: 让你气我！
1: 给我拿纸。哎呦我！
0: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1: 高兴啥呀？
0: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1: 哎呀，谢望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家个面子吧。
0: 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1: 汪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0: 嗯。
1: 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就过来帮你。
0: 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
1: 慌啥？
0: 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所有员工都跑。
1: 去，跑跑呗，想留都留不住，想轰也轰不走，随缘呗。
0: 哎，你看着点，望和。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保安追过来差点没摔死。
1: 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2: 我挺好的
1: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的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0: 一天天废话真多。
4: 啊，你自己来。
0: 你吃饱了？

0: 今天学聪明了，他知道锁上。没事，你上去送，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
1: 劲儿都在这儿，你碰一个试试。
0: 我就胖了，咋的？咬我！
1: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1: 不要脸是吧？不要脸是吧？

0: 你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易碎品，
1: 那得赔啊！
2: 赔。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赔多少。

0: 谢谢，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如果呢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哎呀，
1: 我说过了，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哎，他们是嫌热，你说这。
0: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
1: 买了，每天3块钱，1块钱。3块钱，那哪够啊？哎，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不如我们聊聊正事。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0: 您想怎么合作？
1: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南里小区块进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分。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37，
0: 哎，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啊，<笑>行，那就37。合作愉快，多多关照。
1: 吓死我了！啊！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为什么差点翻脸？本来就不够，1300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0: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翻身，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1: 狭隘。
0: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2: 哥哥回来了，哎，何哥聊得怎么样啊？哎，聊得怎么样？来，什么事呢？
3: 花姐，
2: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丰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南里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
3: 好，
2: 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3: 请说，
2: 保险我争取过，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
4: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我出一半，大家自己出一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我知道，大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
5: 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等钱赚够了，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6: 是。
2: 我也一样啊，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这6-7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为什么呀？
7: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
2: 没事。
7: 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求，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你真是，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就我想着，我自己出一半，公司再出一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
8: 这事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一半，出一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活？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
7: 好吧，我知道了。
8: 先就这样。
7: 哎。

0: 看着爽吗？
1: 还行，
0: 你就装吧。
1: 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
0: 哎，夸你呢啊！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
1: 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实事求是。
0: 以大局为重。这次不错，没给我丢人。
1: 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0: 这酒啊，你随便拿。这个也给你。
1: 真给我？
0: 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家。
1: 等我好消息。

0: 接单量创新高，大家在谢总的带领下，为我们蜜蜂创造了奇迹。
1: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了一下，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2: 上不顺利了，今天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为啥呀？
3: 那边赚的多呗。
2: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啊？别喝了，喝一晚上。
3: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一家子住桥洞了。
4: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残酷的竞争狠狠裹挟着，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

0: 王和，哎，
1: 王总，
2: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真舍得给我啊？你这什么话呀？车我都给你了，一瓶酒算个屁呀！
0: 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
1: 不敢不敢，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好。
3: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绍兴池。
4: 你好，
5: 老总。
4: 你好。你好。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儿。那我得敬你一个，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
1: 来。
4: 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
1: 嗯。
4: 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万大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6: 但是我干得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就特别想干活，就不停的想往前冲，
1: 而且跟着万和，我感觉有盼头。
4: 万和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6: 咋啦？吃醋了？
4: 我就是觉得。
6: 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嗯，你还真别说，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忽悠瘸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4: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 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6: 那我就拒绝长大好了。

0: 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 华大，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呀，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 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0: 干什么呢？偷油去！站住！站住！站住！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油！偷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我爸开长途被人捅了，现在天津医院抢救呢，我得赶紧过去。啊！哎，你喝酒了，怎么开车啊？
2: 代驾。
1: 代驾什么？把车钥匙给我。别着急。哎，你不能去。你跟海阔，你得守着。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防着那个邱林跟宋总他们俩出幺蛾子。
2: 去哪儿啊？
1: 哎，我有急事。
0: 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约。
1: 哎，你俩注意安全啊！
2: 哎，慢点啊。 我爸也真是的，这个年纪了，动不动就炸，服了。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那要
0: 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
2: 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儿，越说越急。
0: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2: 我爸也顶嘴，就是声音小，别人听不见。
0: 我想趁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
2: 为什么要退休啊？
0: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2: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
0: 为什么？
2: 他们的乐趣在于显摆，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 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他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0: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2: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妈，妈，
1: 哎，杨姨，你们俩一块儿来的？
2: 那我喝了酒，开不了车。我爸怎么样了？
1: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2: 怎么回事啊？
0: 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
1: 没事了，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2: 哪个病房？
1: 28床睡着了。
2: 去看看。

0: 哎呦，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
1: 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我们家是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
0: 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改行开婚介所了。是，华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回来。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他还想把我呢，被我严词拒绝。为什么？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
2: 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你这丫头！我再盖一个房子，放在这儿。
3: 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这些。
4: 你刚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
2: 是啊，望河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
4: 为啥呀？嫌钱少啊？
2: 不是钱的事儿。
4: 那是感情。
2: 其实华子啊，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花街干电商，也不少赚。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
4: 把华子来北京。
2: 是因为望河，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他来了，和望河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吗？
4: 那望河知道吗？
2: 心里应该清楚吧，谁也不敢说。
4: 为啥呀？
2: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这以后啊，连

0: 行啊。
1: 是。
2: 怎么说来着？
0: 昨晚他喝酒了，我开车来。
2: 哎，你坐啊！哎呦，哎。我没事，没事，我没事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过两天就好啊。
3: 要不是肚子呢，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都这个岁数了，咱们不折腾了，让人省点心行吗？
0: 差不多得了，比我妈还唠叨。见义勇为有罪吗？
3: 不听话。
0: 哎，行了，别废话了，你赶紧出来吃早饭啊。
3: 为啥出去吃啊？
0: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3: 别动啊，你一会儿就回来。
0: 废话真多。

0: 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你才有病！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1: 翻脸怎么了？他胡来，还不能说啊？
0: 你爸就那脾气，就爱管个闲事，打抱不平。他认为自己没错，你非得他认错，这不找架吵吗？你说他要是能听也行。

0: 关键他改不了啊。
1: 改不了也得改。
0: 行，你进去吧，你来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1: 你怎么劝人呢？吃。
0: 我给你妈买的。
1: 你吃过了？
0: 气饱了。干什么？
1: 还不给我带瓶水？
0: 该。
2: 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3: 辛苦了。你们谢总呢？
2: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
4: 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云图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
5: 他爸住院了。
4: 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
5: 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我俩上。
3: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2: 不可能啊！
4: 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责？
2: 为什么不下单啊？
6: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2: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啊？
4: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5: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4: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一个抢走，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让全行业怎么看我们啊？
3: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
5: 继续压缩？现在已经是
2: 包我们身上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4: 抓紧时间啊！
7: 建夫，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8: 别看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14集，史达林的侵略。
1: 他们永远不可能打败杀鼠怪兽。哼。史达林将军终于进入了地球轨道。
0: 很好，你还挺擅长玩这个游戏的嘛。
2: 我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
0: 月月，如果能让破天刚一保持平衡，你就又赢了。我的天哪！妈妈，快过来！月月站起来了。
3: 我看看。宝贝，你好棒哦！你爸爸要高兴疯了。等一下，我去拿手机。你不能让你妹妹把托宝当玩具玩。
0: 别担心，让他们多跟人类接触有好处。是不是妈妈给我们打包的午餐？
3: 其实这是给我的。月月，看这儿。
0: 喂，佐兰，我要给你看个东西。我们都想谢谢你，你上次救了我们。如果我没听到你的声音，现在还被困在暗物质区域，你还提醒了我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3: 那好吧，我们是运气好，之前没有人能从那儿回来。
0: 那现在我正式成为了一个银河主人，我会保卫世界的。
3: 我肯定你会做得很好。
0: 说的没错，你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3: 什么？没什么不一样啊。
0: 我明白了，你更知道怎么跟朋友相处了，看来没多久你就能彻底弄懂了。公主，你笑了。
3: 没有吧。
4: 陛下，有危险，我的传感器探测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3: 别胡言乱语，说重点。
4: 史达林他就要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了。
3: 什么？
0: 那是谁？
5: 真是讨厌的月球，这样的入口应该够多了，现在最好还是去收集普尔萨的玩具吧。真有意思。
2: 我们得快点，公主打算和史达林大战一场。
0: 真的吗？说真的，为什么呀？
2: 报仇，数据库的信息显示，就是这个家伙毁灭了佐兰公主的母星。
0: 什么？
6: 而且情况不乐观，维京九号很厉害，但史达林是普尔萨最得力的战士。
0: 别说了，我们去帮忙。
2: 你确定吗？如果史达林已经打败了佐兰公主，那我们怎么阻止他？
6: 一起上。
2: 没错。
7: 那是什么？
5: 等于上钩吧。

0: 哇哦，这服务真便捷，婆宝们你们自己送上门，让我省了不少时间。
1: 我们换个地方聊怎么样？
0: 当然可以，我们不想打扰无辜的人。我告诉你们吧，如果你们告诉我其他武器在哪里，我就走。
2: 我们不知道。
0: 你们的主人这么胆小，真是让我印象深刻。我打赌他现在就藏在你们当中，像个小婴儿一样发抖呢。
3: 那就让你看看。
4: 谭乐，保持冷静。
0: 只有害怕的小朋友才不敢露面。
1: 哼，你在浪费时间，他不会上当的。
0: 如果那个胆小鬼现在不出来，我就占领他的这座城市。
3: 我不是胆小鬼。
0: 你出现了，
3: 那就快点跟我来。
0: 好，按你说的做吧，但要明白这是你最后一次旅行。你还要带我跑多远？再往前走还能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这儿就可以。
0: 你们为什么不干脆交出你们的主人？如果你们三个发誓效忠于我，我保证黑暗之王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我们永远不可能背叛谭乐。
0: 如你所愿。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吗？毁灭地球。只要我杀掉你，银河武器就是普尔萨德。
3: 但事情的发展不会如你所料。
0: 好事吗？
3: 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银河武器你一个都别想得到。
0: 我要除掉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
3: 各位 B 计划，托邦战士合体。
2: 我们来拯救地球。

0: 最后，看来有人训练过你们，但我的能量你们无法想象。那就让我们看看吧。说真的，先来三招。你个笨蛋！<笑>我一招就能把你干倒。完美。
1: 他们刚开始打，所以这就是史达林将军。我来看看这一掌应该很精彩。伽马粉碎拳！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还有两次机会。我要把你打成碎片。
2: 最后一招，看你还有什么本事！我不明白，以前我的攻击从来不会这么慢。你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还没适应地球的重力场。看来你说了那么多，你还是有弱点。
1: 这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吗？没有，因为我们是被银河武器召唤到地球的，我们很好的避开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保护者，而你，是太空海盗。哼，你这段话说的太好了，嘿嘿，怪不得地球要毁灭了。这中微子星爆闪电，哈哈哈哈，回来，这是你自找的。 再见了，托宝，真好玩。我们是保护者。什么？怎么可能？祝贺你，我这次真的生气了。
2: 你该离开这里了，这里不欢迎你。
1: 已经给过你机会了，该结束了。
2: 但我还有绝招，银河勾拳，正电子投射。该把这太空垃圾清理出去了。双钻螺旋机，离开我们的地盘。
0: 听着，别动，你知道事情不会这样结束。那你为什么放我一马？因为这样做才对，这就是我和托宝们在地球上处理事情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的世界很危险，你走吧，告诉你的老大，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集结一个强大的军队。
3: 我可不这么想。什么？
0: 但你不是托宝。
4: 维京九号，该复仇了。
2: 终于来了。
4: 停下！谭露，别挡我的路。不，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这么做。让开。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目真相。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嬷嬷，我带来了你的来信。
5: 啊？我在做侦探的特训，别打断我。
4: 让我记下木木的秘密特训，一定可以赢得了喜羊羊的。
5: 求你让我恢复原来的职位，重新成为翠翠草原的侦探吧。
6: 你说的特训就是向流星许愿吗？
5: 不然还有什么方法？哦，这是这是侦探晋升通知啊！鉴于你近期的出色表现，只要再破一案，就能恢复原来的职位。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4: 太好了，我可以升职做大侦探，在狼族可以扬眉吐气了。
6: 终于有机会当大侦探，那我就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解决难题了。我和灰太狼的破案数目一样。
5: 没错，谁先破下一个案子，谁就是青青草原的大侦探了。
7: 这钟怎么停了？
8: 这钟是怎么回事啊？
4: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抓住凶手的。兔子家居然有羽毛，有可疑。这次破案的肯定是我。
6: 这个是
5: 喜羊羊，这是最后一个案子了，请你认真一点。

0: 早说嘛。这是我的最新发明，无论任何问题都能检测出来。
1: 手环并无异常。
0: 啊？我还有别的仪器。
1: 手环并无异常，并无异常，并无异常。
0: 看来你的手环是真的没问题。
2: 奇怪，为什么现在又没事了呢？
0: 会不会是因为昨天的流星？我这里很多机器都出现了一点小状况。
2: 流星？流星落下的第二天，各家各户的时钟都出现了问题，难道？
3: 真美呀！
4: 是
5: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昨晚我们看到的流星，现在它，
2: 这颗流星的磁场好厉害呀！
3: 我要把这颗也带回家。
2: 等等。你把这些碎片带回家了吗？
6: 我还把这漂亮的石头送给了小兔和河马呢。
2: 钟表受到影响的人都是拥有陨石碎片的人。

0: 果然，真凶就是
1: 喜羊羊。你怎么不去查案呢？
0: 木木，我已经知道真凶是谁了。
1: 真的？那快叫灰太狼用裁决手环抓住他。
0: 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用侦探道具抓捕，
2: 因为真凶就是拥有巨大磁力的陨石。
1: 糟了，灰太狼的手环遇到强大的磁力会发生可怕的后果
0: 啊。那我赶紧通知灰太狼。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4: 哎，红红，我快要成为大侦探了，
5: 快点通知亲戚们准备庆功大会。
6: 喂，表哥，大叔、二叔、三叔、四弟，我
4: 郭雪冬，你就是这根羽毛的主人，让大家的钟表失灵的就是你吧，
7: 灰太狼。恭喜呀、
8: 连大侦探你都能当上，不得不佩服你呀、
9: 我就知道你做得大。
7: 灰太狼，借你的大侦探证了，瞧瞧。
4: 其实我还没有当上大侦探，只是差一点点了。
9: 我早知道你不是当侦探的料，亏我们当初这么相信你。

0: 闹钟。石头，我明白了，那太好了，喜羊羊，你就等着瞧吧。
1: 灰太狼，你看看，被子不叠，桌子不收拾，衣服也不洗，你干嘛不做家务？
0: 因为我是大侦探呀。
1: 既然是大侦探，就不需要做家务了。
2: 灰太狼，大侦探，大侦探，这个名字真不愧是狼族的骄傲啊！
0: 答应了。我看到了，陨石就在那儿。
1: 不要去。那里很危险的，
0: 你一定知道我要找到真相了，想阻止我成为大侦探，对吗？
1: 不是的。我们的手环不可以接触陨石，不然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0: 青青草原的大侦探，我当定了。
1: 灰太狼！
2: 就是这块陨石，不知道喜羊羊找到灰太狼了没有？
0: 木木，
2: 灰太狼，
0: 我已找到真相了，
2: 快离开这儿，这里很危险。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果然是带着强磁的陨石，连我的手环也受到干扰了。
2: 灰太狼，赶快离开这里，快！
0: 默默，你听我说，我已经知道一切的真相了。因为这块陨石具有强大的磁场，草原的居民们把陨石碎片带回了家，碎片释放的磁力就对他们家的钟表产生了影响，钟表内部的铁质零件被磁化，自然就走不准了。只要把陨石拿走了，再将受影响的钟表拿去消磁，问题就解决了。看来喜羊羊说的没错，手环真的很受影响。
2: 不要按呐！
0: 什么？怎么会这样啊？难道是手环认可我做大侦探了？太好了！
1: 灰太狼，
0: 我已经是大侦探了，你现在来抢我的功劳已经迟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不好，大家快离开这里！
1: 木木，别站那么近，到这边来。
0: 我是大侦探，我要抓坏人，你们都是坏人。
2: 天哪，裁决手环现在可以无视侦探守则抓人了。
1: 灰太狼，你清醒一点啊。
0: 从今天开始，规矩由我来决定，你们谁不听我的我就抓谁。
2: 不好，
3: 爷爷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5: 我也要。
6: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侦探的荣耀。
7: 上一集说到，青青草原落下了一颗带有超强磁力的陨石，陨石的磁力会对小侦探的手环产生严重影响。灰太狼不听喜羊羊和木木的劝阻，对陨石使用了手环。
2: 灰太狼也被他控制了，现在的灰太狼变成了一个捉人的机器，我们全部都会被捉去的。
1: 灰太狼，你太弱了，根本捉不到我。

你们跑得了吗？我现在就把你们全部给抓回来。

0: 灰太狼把大家都给捉住了，怎么办呢？
1: 我们要赶快去实验室找村长帮忙。嗯。
2: 从现在起，青青草原就由我大侦探灰太狼说了算。
3: 灰太狼，听说你当上了大侦探了。
4: 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据我的经验，邪恶的反派的诞生，总会遇到正义的英雄前来阻止。那会是喜羊羊吗？
2: 不可能，他的真相手环已经坏了。
3: 以防万一，我们还是把他捉回来吧。
2: 捉喜羊羊？好啊，我最喜欢捉羊了。出发。
1: 村长，能修好吗？
5: 别担心，我有办法。裁决手环失灵的原因是陨石磁场造成的，我在修复程序里加了消磁功能，真相手环就能发出磁能射线，只要射中灰太狼的手环就能恢复原状。
6: 修复系统已采入完毕，正在安装中，安装用时3小时。
1: 还要这么久啊？
5: 终于找到你们了。
1: 村长怎么办？
5: 你们快走，我来拦住他们。
6: 好好控制行动。
5: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喜羊羊他们争取时间，就用我跟老海龟学的养生拳，以慢打快拖住他们。完全没有拖延到时间。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怎么办呢？
1: 别担心，我们等手环修复完毕，就能够救出大家，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这里比较危险，灰太狼随时会来，我们先躲起来吧，木木。
2: 陷阱已经触发，看你们还怎么逃。
0: 小羊，
1: 木木，你先走，羊村的希望就交给你了。
0: 我不行的，一直以来都是靠你们帮忙破案，剩下我一个肯定不能成功的。
1: 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一定会成功的。你不也是成功过吗？
0: 喜羊羊，
1: 快走，连你也被抓住的话，就真的没希望了。
2: 木木呢？
1: 哼，木木他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
2: 算了吧，他根本救不了你们，只要我捉住了你，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威胁到我了。回家吃羊喽。
0: 安装完成了，这下青青草原有救了。什么？剩余的能

0: 只能发射三次磁能射线了。我该怎么办呢？
1: 算了吧，他根本救不了你们。
0: 啊，不行，我办不到的。我根本就没有做大侦探的能力，一直都是喜羊羊他们帮我。我救不了青青草原。这是
2: 全靠木木，我们才能捉到凶手。
3: 木木的鼻子可灵了。
4: 木木真厉害，
2: 只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一定会成功的。
0: 没错，我要相信自己。灰太狼，我来了。
2: 灰太狼的第一批仆人诞生了。
1: 很快青青草原就是我的天下了。
0: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就凭你怎么阻止我呀？
0: 我没有射中手环。
1: 真相手环居然修复了，还附加了消磁功能。想消除我的磁力，你也要打得中才行啊。给我挡住。

0: 此能射线只剩下最后一发了，
1: 快把他的手环给我抢过来。
0: 如果是喜羊羊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2: 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没错，如果是喜羊羊，他一定会说，
3: 只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没有难题是解决不了的。

0: 这就是木木大侦探的实力了。
1: 现在射线被反射到300米外，我藏在树洞的游戏机会把它反射向西。西边831米就是逃生装置的落点，射线会被椅背的金属反射向北。穿过798米的距离，射线最后一次转向会从你后面击中你。不是吧，这都能算到？
0: 哎呀！

0: 喜羊羊，
1: 木木，你真的不再多留几天吗？
0: 不了，因为这次手环失控事件，我已经被总部停职。我想尽快回去参加重考，争取早点恢复大侦探的职位。
1: 以现在的木木，一定能够轻松通过的。
0: 嗯，哦，对了，这份礼物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1: 谢谢。
2: 灰太狼，出来吧！你躲在这儿很久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3: 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一直没脸见你。听说你要回去了，所以才偷偷跑来。没想到你居然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徽章。
0: 因为我的停职，连带你们的小侦探职务也被取消了，只能送你们这个大侦探纪念徽章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走了。再见了。
1: 再见了，木木。
3: 哎呀，大侦探当不成了，没有重操旧业，继续抓羊吧。这种熟悉的感觉是
1: 是你以前帮木木设的陷阱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萌新赴百世之约，少年起成长新篇，即将是安海中心小学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本师开校门，古典起新城，晋江30小精神小区别样开学礼。小主播探秘学校食堂里的食材从哪里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金秋九月，新学年起航。8月30号上午，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新生们怀揣着憧憬与期待，正式开启属于他们的校园新旅程。
1: 在鼓号队的音乐声中，在学校礼仪队的欢迎下，学校领导也在迎新现场为每位入校的新生送上专属入学纪念品。亲手递上的不仅是一份小礼物，更是学校对新生的第一份期许与祝福。为了让新生快速熟悉校园环境，学校安排了校园参观活动，每处参观景点设有学校小导游队成员进行解说，讲解校园各处的功能与历史，让新生们定格下学校的第一印象。参观结束后，各班陆续举行新生见面会与欢迎仪式，班主任组织新生依次自我介绍，同学们也在互动中慢慢熟络起来。教室里不时传来笑声，原本陌生的新集体在这一刻渐渐凝聚成了有温度的大家庭。
2: 我读小学了，我很开心，我的学校很漂亮，我以后要好好读书。
1: 以仪式感点亮童年起点，以百年底蕴滋养新生成长。恰逢学校110周年百世校庆倒计时重要阶段，此次新生入学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帮助新生快速完成了从陌生到适应的过渡，让孩子们在入校第一天就与母校百世荣光同行。未来几年的校园时光，这群新鲜血液将在这里播种梦想，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荣光。
0: 金秋九月，书香再起。9月1号上午，市第三实验小学金砖校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校长思政第一课，全体师生以播种理想、启航新城为主题，共同按下新学期的启动键。
1: 清晨，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金镇校区的校门口早已热闹起来，校级领导和老师代表早早守候在校门两侧迎接孩子们返校。紧随古典登场的是一头粉红色的狮子，与其他挥舞的传统狮头不同，这头狮子通体柔粉，眼睛灵动，摇头摆尾，翻腾跳跃之间既俏皮又利落。有的同学还在开学前绘制了理想卡片，并投进校门口的理想信箱。上午8:30，开学典礼在操场正式开始，全体师生统一着装，精神饱满，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执行校长郑志生为全体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围绕播种理想、启航新城这一活动主题，祝福校长勉励同学们心怀热爱、自信坦荡，以正心立本心，以笃行赴美好，让少年理想熠熠生辉，在成长路上步步向美而行。
2: 我今后的学习规划是先把课内的知识学习好，再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去做一些兴趣爱好，这样不仅能放松身体，还能学到课本外的知识。
3: 我这个学期的愿望是努力学习知识，拓展自我。
1: 典礼现场，多彩社团展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最让同学们期待的环节，当属理想信箱幸运抽奖。政府校长随机抽取了3张理想卡片，3名幸运学生当场获赠开学大礼包。这份惊喜也让播种理想的主题变得更加具体可感。古典间歇狮头清点，从粉红醒狮舞开校门的惊喜，到理想信箱里的郑重约定，再到思政第一课上的殷殷嘱托，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金砖校区用一场仪式满满的开学典礼，为同学们的新学期写下温暖开篇。

0: 小主播变身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配餐企业，看看学校吃的饭菜究竟要闯过多少的安全关，才能放心端上我们的餐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陈子熙。
2: 我是高子露。
1: 开学倒计时开始了，除了心心念念的新书包、新课本，大家是不是也很关心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呢？
2: 今天我们两个就化身为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后巷，实地探秘，
1: 看看我们平时吃的蔬菜、肉肉究竟要闯过多少道安全关，才能放心地端上我们的餐桌。你看，这里有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哇，还有部队呢！
2: 能给这些单位提供食材，感觉好厉害啊！
1: 走，我们快去存储区看看。哇，一进来就感觉凉飕飕的，像走进了大冰箱。
3: 没错，这里呢就是蔬菜存储区，这里的温度呢是4摄氏度，我们的蔬菜呀煮的都是空调房，又凉爽又锁鲜，这样呢蔬菜才能以最水灵的状态送到你们的学校。
2: 那这里凉意更足，肯定是肉类加工区啦。
3: 没错，肉类的加工存储的房间温度更低，要严格控制在0到4摄氏度，因为肉类的蛋白质丰富，细菌也更爱光顾，只有低温才能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站调料区，
2: 这边就没像刚刚那么冷了。
3: 是的，虽然我们的酱油、醋这些调味品不用冷藏，但也要住在阴凉干燥的房间里，避免受潮变质。所以我们每一个存储区域都设置了不同的温度，是量身定制的。
2: 对了，阿姨，你们食材每天运到这里存储之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3: 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每所学校的订单进行精准分拣，分拣后所有的食材就会坐上冷链车，马上出发送往学校。我们的冷链车呢，保持在0到8摄氏度，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路上稳稳地锁住新鲜。
1: 我们学校食堂每天美味的背后，藏着这么严谨的储存、分拣和冷链配送流程。
2: 同学们跟着我们的镜头，是不是对盘中餐多了一份了解和安心呢？
1: 记得锁定彩虹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快检实验室，跟叔叔阿姨们学习蔬菜是怎样进行农残检测的。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业呢，对我来说，它既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事业。我们一直坚持呢，做一杯干净的茶，做一杯让大家喝得起的茶。作为泰宁饮茶，我在这条路上已经坚守20年。虽然这路很漫长，但是对这个泰宁饮茶今后的这个发展呢，我是充满信心。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努力的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把它做好。我是泰宁茶人陆耀全。这泡茶呢，我们是取名鹤饮啊，而且这个泡茶我们也是应该目前也是把它注册下来，应该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大金湖啊，这个水上丹霞，这个一个核心区就是叫黄石寨啊，这个地方呢，是环境非常好，常年烟雾缭绕啊，我们在那边呢，种了一片茶园啊，这片茶园刚好在湖边上。经常呢有很多这种白鹤啊在湖边这个飞翔，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这泡茶取名叫鹤饮啊，是这样子的。

这把茶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香气主要是带有一点花香啊，它滋味还是比较厚重、比较醇厚啊，而且回甘也比较明显、比较甜。从汤色，首先哈，这个茶的汤色可以看出这个在带有这个琥珀色调的地方，我们的中青果。应该茶是在我们历史上应该基本上没什么这个方面的记载，最早的应该最有记载的是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个记载叫峨眉绿叶，就在我们峨眉峰有记载有冻茶做茶。那真正这个做乌龙茶这块啊，应该说就是以企业的形式做茶，就是我们过来，我们20年前过来的时候，泰宁应该是第一家以企业形式做茶我们过来。那应该说这个我们当时过来的时候也是看中了泰宁这个世界第一地质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特别是这个他们是这个大家地貌，生态环境非常好，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空气负氧离子啊，包括这个水资源呢，应该在全省连续3年都是第一。就这里这么好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会出好茶、好山好水的。所以说，我们就当时就要扎根在这里，从无到有。呵呵

特饮这泡茶好，就是说它的这个到二泡三泡的变化，我是感觉就是说它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香气的这个转化啊，它可能从这个就是茶的本身的这种花香，慢慢会转到一种带有一点点果香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滋味感可能也就相对来说，更柔和。整个泰宁这边哈，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普遍，我们拿去做检测，它的这个果糖啊这块都偏高一点。那这里面呢，可能就跟我们这个这边的一个土壤结构跟气候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它这个含硒量还是比较高啊，就富硒的这种的这个土壤啊比例还是比较多。泰宁这边应该基本上很多都是师傅都是云山过来的。应该整个工艺应该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云山的这个整个工艺标准，去做。因为我们目前泰宁啊都在工艺啊，很多还是在探索的阶段，就是说，但是从目前的生产出来这几年的这个同样肉桂这个品种啊，就是我是感觉武夷山它这种的品种特征可能会更明显，比如说桂皮香这种的啊，我们可能这种花香会更明显一点啊。鹤岭应该说是环境也是最好的了，因为什么？它这个应该属于在水上丹霞。那水上丹霞这个带来应该说它有几个方面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土壤结构也非常好，因为它也是丹霞地貌，砂石砾土。那第三个，它这里更大一个优势，气候的优势，因为大径湖这个湖水常年这个阴雾缭绕，它可以调节这里的温湿度，包括它的漫色管等等，它都有利于这个茶树的生长，做出好茶。

应该在泰宁做茶是很辛苦的，它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地方市场，原来是无的，是没有，从没有到有，到这个产品要让市场认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在这里20年，整整20多年，原来我是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辞职掉来这里的，所以说应该说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应该说在这里过程中应该也是曾经也有想放弃过，因为确实做农业很难，不单单说做茶，做农业很难，特别做茶就更难，因为周期很长。我们从一棵茶树种下去，到让我们能够采摘，都要4年，是吧？快的3年，一般都要3年，第3年可以采一点点，基本上都要4、5年，茶台也不能采出来。采出来你还要这个茶还要通过，还要有好的工艺，你做不到好的工艺，这个茶是不值钱的。那这里东西我们都是在摸索的过程中，所以特别是在这个在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摸索学习过程中都是非常辛苦的，还是跟我自己这种用这个选择嘛，就是首先我自己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这个茶厂其实跟别的还不一样，走出来卫生很干净，像一个花园一样的，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茶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它是。应该说很接地气，然后跟山水打交道，跟淳朴的农民打交道，然后呢也是跟健康在打交道，应该跟我自己所追求一直想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很像，所以说我应该是就一直坚守着，做一杯干净的茶，做一杯让人家喝得起的茶，也无论追求这个就也是一直在努力。打造这个泰宁名茶的话，它就要制定这个标准。今年9月份呢，我们泰宁茶的3个标准，一个是泰宁茶的一个产地的一个标准，泰宁的加工工艺的标准，泰宁名茶口感特质的一个标准，我们已经是通过了。那今后呢，有了标准，要让每个茶叶企业呢，它定一个良性的这个竞争目标，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出更好的茶出来，甚至做出超过这个标准的更好的茶出来，应该说这样子今后对我们这个泰宁茶的对外推广它是很有帮助的，让每个企业能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茶，让消费者呢也能够认可这个泰宁茶这个牌子，我想应该说随着泰宁这么好的旅游资源，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2级景区这么好的一个这个资源，这么好的山水，应该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后，应该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
7: 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理。
5: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群里
5: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9: 企业调整，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4: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院好贵。
4: 这是账吧？
1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零零后创业者龚岩峰从校园搬砖到电商逆袭，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科技金融活水赋能科创企业。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高校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求职之路该如何选择？今天的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零零后创业者，为梦想前进，为创业扎根，在晋江实现从校园搬砖到电商逆袭的故事。
1: 上大学能干啥？毕业了又该干啥？有人只想找份安稳工作搬砖赚钱，有人却想毕业后当老板闯一番。零零后小伙用实际行动在晋江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我是龚岩峰，零零后在晋江创业，虽然创业了两三年，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是职场小白。
1: 龚岩峰曾是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这所学校可是出了名的创业者摇篮。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他刚上大学就开始琢磨着自己搞点事情。
2: 搬砖搬鞋子，每天就是几百双几百双的进货，然后几百双几百双卖，就是赚点差价这样子，就相当于一个小黄牛，当时往德乌上面卖嘛。
1: 干了一两年，小钱是赚了点，但龚岩峰心里明白，这种倒买倒卖的活只能赚点眼前的快钱，不是长久之计。他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做出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学校导师的指导下，他一头扎进了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点一点打磨商业思路。终于他瞄准了小家电新零售的赛道，把自己的电商项目落地了。谁能想到从倒腾鞋子的小黄牛到正经做电商创业，龚岩峰第一天就来了个开门红。
2: 第一天就爆单了，就是可能是我们有价格的优势，那天就挣了几千块钱，对于我们这种初创者肯定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就觉得对于这个赛道项目我们就更有信心了，然后我们就带到了舍友几个人一起做，然后就是店铺越开越多。
1: 时间来到2022年8月，身边同学都在纠结毕业去向，龚岩峰却一点没犹豫，留在晋江创业。
2: 当时晋江有很多的留晋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场地的补助，还有一些创业政策加持，然后当时我们就选择留在晋江。
1: 各种创业扶持，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毕业后，龚岩峰在导师的引荐下，顺利带着团队免费入住了海峡青年人才社区众创空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业阵地。
2: 我们当时的团队有五个人，当时的团队是带着我大学舍友他们一起来到了苗圃园嘛。
1: 龚岩峰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充分利用众创空间的有利政策，完成了公司建制，又仅用了一年完成从苗圃园到享有独立办公间。
2: 我们在众创孵化空间待了一年之后，完成了 KPI， 大概就是企业营收达到500万左右，然后就是说海峡这边给我们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1: 2024年，龚岩峰抓住晋江人社提供的学习机会，参加晋江市初创企业经营者高级研修班，前往浙江大学开启7天的电商创新充电。
2: 很多都是企业的老板啊，那都是前辈啊，然后回来就是不断的就是说跟他们交流，然后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主要是听取他们一些经验吧，也为我们避了很不少的坑。
1: 为梦想前进，为创业扎根，有了前辈圈子的言传身教，龚岩峰事业稳扎稳打。
2: 我们到现在的话大概有8个店铺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做精，不做多。
1: 现在龚岩峰的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位零零后创业者说起未来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满满的务实劲儿。
2: 爱拼敢赢是吧，爱拼才会赢。在晋江这片土地上，很多企业家大家一起创业都跟朋友一样，大家都互帮互助，像我们这种初创者对我们也非常的友好，整体的创业环境也非常的好，

0: 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五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益于建设银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1: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迫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依托晋江晋源发展集团搭建的银企共建的平台，第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积极为我们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企业的结算、员工薪酬支付等一系列的优质金融产品与服务，让企业在落地之初便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0: 此外，在企业尚未正式投产、没有稳定资金回笼的阶段，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银行，并在企业正式投产后及时发放首期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1: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零到一、成果转化从一到十、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2: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五月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了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延期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就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0: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下阶段就是说，我们会用好我们的科技金融的政策产品还有我们的服务，加大对延期的科技企业以及我们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支持力度啊，助力我们延期的还有我们的当地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3: 目前随着竞品出海战略持续推进，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为助力企业破解出海难题，筑牢出海风险防控，近日一场聚焦纺织鞋服产业链涉外法律风险防范的专题分享会在晋江举行。
0: 分享会上，福建省纺织鞋服特聘团成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福建分会秘书长陈朝辉围绕合规护航链动全球涉外商事争议的仲裁解决方案展开主题分享。他结合多个典型实务案例，从仲裁机构、仲裁地、适用法律选择等方面讲解企业在订立争议解决条款时应该注意的重点问题。
4: 我们中国企业包括晋江企业，原来我们是出口导向，基本是外方给订单，然后呢我们就接单，那个阶段呢我们对于法律风险的问面的我们想争可能也不好争，但是现在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有进口，另一方面我们有优质出口，然后呢我们还有到海外去投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在谈判方面的博弈空间，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加强我们的法律意识跟合规的这种风控能力。
0: 陈朝辉介绍，目前不少晋江企业正从被动接单

0: 转向、主动出海、品牌、管理、资金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他建议企业在签订涉外合同时，一定要争取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可能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企业不能等到出事才找律师，而是在合同谈判阶段就要主动出击，把风险防控前置。
1: 我们可以争到比较有利的方式，甚至把它约到中国，用中国仲裁机构，比方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机构，用中国法律来解决，这个对我们中国企业、晋江企业是最有利的。现在品牌出海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品牌能出去，说明我们品牌有竞争，我们的管理啊、资金啊、技术啊都有优势，这个对于维护我们中国企业的权益，这是最大的帮助。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吗？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

0: 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2: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2: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3: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3: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我只是随手一扔。
6: 我只是早走几秒。
7: 我只是河边玩吧。
8: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7: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8: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快来看，这比我画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撕拉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径。

0: 公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守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况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

0: 新优势。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0: 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5: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 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6: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 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黔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5: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7: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3: 广告。工业上
4: 的女主经过精心
3: 付费，
4: 现在超值荣誉。
3: 接着演。又付费。
5: 妙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此时节，我们南方还被夏季牢牢锁定，气温未降。不过，田野上渐次丰收的稻香蔬果，正预示着秋的到来。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韩正在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第6届海思法务区论坛在厦门开幕，赵龙出席并讲话。福建各方力量汇聚，守望相助，加快灾后重建。护航粮食安全，三明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昔日的问题田变身共富田。现在进入。

0: 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以创新法治供给打造法治高地，以高水平法务区建设赋能海思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六届海思法务区论坛今天在厦门开幕。
2: 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杨春雷、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王洪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毛仲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学义、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刘建南、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海思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豪勇主持，省领导王永礼、谭云坤、黄海坤，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近年来，海思法务区在制度创新、规则创新、法商融合、法务资源集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已成为海思核心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赵龙表示，福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创新法治供给，加快打造法治高地，以高水平法务区建设赋能海思核心区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出更多法治领域改革成果，丰富多元化争议解决路径，加快建设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着力优化法律服务，加快培育国际一流法律服务机构，健全一站式全链条法商融合服务，不断完善法律服务生态圈，着力推动合作共享，积极开展律师、仲裁、商事调解合作，在执法协同、司法协助、争议解决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着力强化人才培育，壮大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海思法务区建设注入强大智力支持。会上，赵龙和与会嘉宾共同启动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海思法务区涉台法治研究中心和“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 海思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法律服务国际。

0: 交流合作行动等重点项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境内外法律界专家学者和执法司法部门、法务机构、企业的代表等参加。
1: 连日来，福建各地迅速转入灾后恢复阶段，从社区清淤到管网抢修，从校园消杀到企业复工，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回归。
2: 在福安城南街道东风社区喜街，社区联合共建单位连夜开展清运、冲洗与消杀作业，目前沿街商铺已恢复正常营业。仙游县城市管理部门投入5000人次、122辆作业车辆，清理淤泥约200吨，垃圾约1300吨。城区主次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在莆田秀雨区，消防指战员完成防汛抢险后，主动驰援校园开展清淤排险。
3: 我们亲眼见证消防员日夜兼程、冲锋一线、守护校园，这份坚守太让人敬佩，是孩子们最生动的德育教材。
2: 永泰县润城温泉一品小区对绿化带、地下车库、排水沟等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从源头切断病媒传播途径。福安市区京都美景小区附近一处供水主干管网爆裂，当地水务公司抢修队伍连夜进场，2小时内排除故障，恢复供水。
4: 接群众报修，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抢修人员到达现场。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我们水务公司会加强管线巡查，24小时待命，助力群众灾后供水的保障工作。
2: 防汛救灾与复工复产两手抓。在仙游，海安橡胶集团关键工序应急值守到位，汛后迅速恢复全线生产。新协成鞋业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垫高仓储物资，未遭受损失，已全面复工。截至9月6号17时，仙游县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96.7%。
5: 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本轮暴雨中心，木兰溪形成自1951年有观测资料以来水位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洪水，造成莆田城乡区华亭镇霞高村洪水内涝、老旧房屋坍塌等多重灾害。多方救援力量驰援，和当地干群一道开展灾后恢复各项工作，让这座百年传统村落逐步重拾烟火气。
6: 我现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霞高村。3号的强降雨让这里的积水高度来到了2米，甚至一些更加低洼的区域，积水高度是到达了3米。那么，包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墙面上还有一些当时的水位线留下的清晰的痕迹。那我们一路走进来，其实也看到地上还有一些泥浆，同时这条小路也是当时有3台挖掘机在积水消退之后第一时间抢通出来的。那这个村里呢是保留着大量的古建筑，村里的干部们也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宅也在这片区域里面。目前呢，由于洪水内涝，他们正在等待着清理拆卸。
7: 我旧房子也在里面，也被淹了，也留下来。住宅基本上旧房子都倒塌了，比如说那个有些那个危房，我们先把它那个推倒掉。
8: 挖机在挖了，
7: 挖机还在说耶，但是到确实没了，我们有按时拿那个双联窗户线，有亲朋好友或者说亲戚的，先按时在那边嘛。
6: 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村民们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那一些还留在村子里的房子还能住的村民们，他们是通过无人机来输送食物的。包括在积水消退之后，村干部们也是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他们说这一两天其实也没怎么合眼。那包括刚刚也了解到，居民们说他们在险情发生之后，彼此之间一直在互帮互助，竭尽所能的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9: 比如说他们家里被淹水淹了啊，你没淹啊，他家里放在那边肯定给他们把东西拿出来啊，给洗啊怎么啊？我希望他们早日那个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
10: 村口的这家菜市场也在慢慢的恢复经营，大家可以

0: 看到周边的这些商户也在陆续的出摊，也有不少的村民已经过来开始买菜买肉了。我们也希望霞高村的烟火气能够早日回归，村民们的生活秩序也能够进一步的重回正轨。
1: 极端暴雨突袭福建，历史级洪灾考验家园韧性。灾难面前，最珍贵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抢险速度，更是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福建精神。各地救援星夜奔赴，干部冲锋一线，社会力量全员集结。一场灾难照见一座城市、一方地域的精神底色。守望相助不是一时善举，而是福建代代传承的集体品格。无数微光汇聚，无数力量同心，托举起生命至上的价值坚守，成为我们抵御灾害、重启家园的核心底气与精神财富。
2: 9月6号，中国银行 GBIC 大会暨全球闽商合作对接会在泉州举办。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出席并致辞。GBIC 平台由中国银行在业内首创，旨在搭建涵盖政府政策引导力、产业场景支撑力、投资资本推动力与消费市场牵引力四位一体的开放平台，以此推动政策互动、资源互享、信息互联。对接会上，主办方发布了全球闽商服务政策以及闽商全球发展企业家办公室服务方案，成立全球闽商走出去朋友圈服务联盟，联盟代表与境内外闽商商会、闽商代表签订合作意向，并举行闽企出海印尼服务站揭牌仪式，为闽商拓展东南亚市场搭建常态化服务平台。对接会期间，超半数客户现场达成海外投资意向。今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组织部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引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要持之以恒，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要持之以恒，立好制度规矩，健全防范和纠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要持之以恒，做到笃行实干，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中，不断开创组织工作新局面。2026鼓浪屿论坛世界商业领袖共话全球投资今天在厦门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副总裁王迅、副省长林瑞良出席会议并致辞。本次会议以企业出海非商业类风险防控为主题，政府、驻华机构、商协会、专业机构与龙头企业代表等400多位嘉宾参会。嘉宾围绕企业出海合规建设、跨国投资风险应对、全球化供应链布局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9月7号，社会主义学院坚持走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办学路子研讨会在福州举办，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黄守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致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刘宪祥在会上做主旨发言。黄守宏表示，社会主义学院坚持走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办学路子，与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社院建院60周年贺信精神内在统一。这一办学路子既为推进社院发展提供了遵循，又为检验社院工作树立了标尺，对更好地发挥社院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一办学路子蕴含着对社院办学志愿规律和统一战线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科学概括。新时代新征程，社院必须坚定不移走这一办学路子，坚持政治立院、质量兴院、特色强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社院力量。林文斌表示， 希望福建省社院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全国社院共同探索思考高质量办学志愿内在规律，坚持走好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办学路子，为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9月7号，民盟宣传干部培训班在福建古文昌干部学院举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做开班讲话，并为培训班做题为“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凝心铸魂”的专题讲座。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维等出席开班式并致辞。吴维山强调，要深刻把握民盟宣传工作的时代使命，守正创新，推动全盟宣传工作开创新局面，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宣传骨干队伍，不断推动全盟宣传工作提质增效。阮诗维表示，近年来，民盟福建省委会秉持思想塑盟、合作兴盟、人才强盟理念，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福建民盟同志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与兄弟省级组织同心协力，推动民盟事业薪火相传。
3: 良田为粮食安全之基，民生是履职尽责之要。近年以来，三明市纪委监委把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作为护航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查改制，让昔日的问题田变身高产田、共富田。
4: 眼下，清流县高标准农田区块一派繁忙，新农人乌善正操控植保无人机施肥作业。
5: 小秋田改成了连片大田，灌排渠、机耕路都配齐了，现在植保无人机、收割机就能直接下田了，省了不少人工。
4: 改造的背后是一场靶向整治。清流县纪委监委对2019年以来全县53个项目、79个标段逐一过筛，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同时推出新农人护田监督品牌，吸纳种植能手参与全过程监督，
6: 建立问题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实现监督全链条覆盖。
7: 以前我们种地啊，最怕田块太碎，大型农机进不来，水渠修的也不是地方。现在从项目规划设计到施工，再到后期管理，我们新农人都全程参与，我们后续农业生产也更顺手了。
4: 作为全国最大县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宁县把监督嵌入种业发展全链条，推动开发粮生宝 APP， 将数字技术与高标准农田深度融合，覆盖全县所有制种大户。
8: 30000户注册用户覆盖全县所有制种大户，助力制种农户从看天吃饭迈向知天而作。
4: 在大田县，高山农田地块零散，设备配套不足，管护执行缺位。当地纪委监委创新市组地加一加 N 联动监督机制，把监督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施工质量、工程验收、耕地保护等重点环节。
9: 我们通过采取这个多种的监督方式，包括巡查监督、实地监督，还有我们的审计监督，达到闭环监督的这个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效果。
4: 截至目前，三明市对2019年以来全市399个项目开展穿透式核查，累计排查问题1380个，追回资金6378.46万元。
10: 我们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监督嵌入建设全链条，推动多部门综合施治，统筹当下整治和长效治理，为乡村振兴注入青年动能。
3: 今天是24节气里的白露，福州有白露吃龙眼的传统习俗，福建则是全国龙眼优势主产区。白露当天，一场全国性的龙眼大会在福州举行。
11: 活动现场提供了60多种风味、果形、品质的龙眼，供参会代表品尝。福建自主选育的宝石系列、秋香、高宝等新品种集中亮相。福建是全国龙眼优势主产区，去年全省龙眼种植面积44.4万亩，产量27.2万吨。依托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龙眼枇杷优质谱，福建培育出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多款优良品种已在全国多个产区推广。
12: 东宝九号， 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应该是我们全世界第一个的杂交龙眼的新品种。后面我们又利用这个东宝九号作为一个杂交的新品，现在又一成了宝石系列。
13: 它的果形大，果面也漂亮。

0: 量。
1: 这收购大概可以卖到什么价格？
0: 金苹果可以卖到20到30元钱一斤。
2: 本次龙眼科技大会由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主办。专家表示，建议加快特香型、加工专用型等突破性品种选育，攻坚山地农机、绿色生产、深加工新工艺，破解智慧栽培、采后减损、精深加工等卡点。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福建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7号在福州举行，现场推出福建金融消保宣教形象闵小荣，同步上线八闵金条线上投诉调解服务平台，发布2026年福建金融为民办实事10项举措范例和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展现全省金融业数字金融服务保障民生的实际成效。宣传周将持续至9月13号。
3: 退役军人超级搏击武神榜争霸赛第3场比赛近日在厦门举行，比赛现场12名退役军人分不同公斤级在擂台进行1对1的比拼。比赛开始，红蓝双方展开攻势，直拳扫腿，双方在试探中互有攻守。来自新疆阿克苏的退役军人巩博文用高拳加高扫腿不断进攻，很快取得比赛的胜利。
4: 我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综合格斗选手嘛，这次比赛会给我未来有一个更坚定的方向吧。
3: 据了解，比赛从今年7月开始，将持续到年底，经过4轮比拼，决出年度总冠军。
5: 让企业呢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岗位，通过亮相，让企业能够看到他们的优秀，这个是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意义。
6: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7: 精心筹盛会，深度炼商机，热忱带冰棚，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八闵，共创未来。
8: 青年张府，富美相成。
9: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高校精心准备，喜迎新生；
1: 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0: 陈代峡村村靶向整治交通乱象，畅通民生平安路；
1: 全夏高速首个智慧收费站改造投用，池电收费站焕新亮相。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新学期伊始，我市各高校迎来新生报到，各校精心准备，细致服务，全力保障迎新工作顺利有序。
2: 6号，福州大学晋江校区800多名2026级本科研究生新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到校报到注册。为迎接新生，学校特意对校园环境进行布置，设置多个打卡点，横幅迎接新生的到来。
3: 感觉这个校园非常的崭新，然后非常的整洁大方，然后比较辉煌。
4: 就是我觉得福州大学的校园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同时

0: 时同学们都非常的热情，来了之后包括志愿者然后还有老师都非常热情的帮助我们进行入住和报到。
1: 今年福州大学靖江校区共有新生845位，包含545名本科新生、300名硕士研究生。为做好学生报到工作，学校提前部署。
2: 前期的话，我们靖江校区招募了220余名志愿者，主要是分布在校外和校内。校外的话，主要负责引导和接站；校内的话，主要负责道路引导、社团活动产物、志愿者的行李搬运等等，
3: 就是一站式，就非常的方便，没有说很多弯弯绕绕的。然后到这边马上就有人引导我们在这边休息，非常快捷的可以报到，拿到我们的一个宿舍钥匙还有校园卡，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宿舍进行布置了，就很快。然后校园也很美。
1: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首次招收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生60名，为泉州及福建未来制造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
4: 我们这个机械是面临着这种对标国家的新的生产力的要求，然后打破传统的机械和材料的这种培养模式，我们是从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去着手。我们想新增的这个机械专业呢，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而是布局未来10年的这种生产力。
1: 对于未来在福州大学靖江校区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充满期待。
5: 首先我想练好专业课程，然后依托靖江校区它周边的产业资源，然后努力实践创新，在大学4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对未来就是研一的时候认真完成课程嘛，争取能拿到奖学金，然后研二研三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论文，然后争取能够发文章，最后想攻读博士学位。
1: 5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当天上午9点半，学校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6: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1: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帮扶服务。现场学校还特别设置应急知识进校园和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宣传摊位，为新生普及消防安全和未来升学规划知识。
6: 我们全校联动，全员协同，为新同学们呢营造温馨的一个校园氛围，也为新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门的休息区、资助的这个政策申请的绿色通道，开设了3+2专升本、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一系列的服务啊，为我们学生的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1: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
6: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7: 9月6号，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靖江举行。
1: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唐颂、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辉灿、靖江市领导王晓阳、吴靖宇参加活动。唐颂表示，近年来泉州市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速培育半导体、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本次访华团组汇聚了来自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德国企业与机构。 我们组织系列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交流和专题

0: 别对接，让中德双方更加了解各自产业基础和实际项目需求，发现更多务实合作机会，推动中德企业共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愿意继续发挥平台和渠道作用，为中国企业开展产业交流和投资合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希望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掘更多合作机会，寻找更多合作伙伴。王辉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泉州与德国的产业合作日益密切，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经济格局加快形成，合作步入更加成熟、更加深入的新阶段。诚邀各位嘉宾多来南艺走走看看，感受这里的产业活力与人文温度，期待更多德国的先进技术、优质项目、高端人才落地南艺，助力泉州传统制造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迭代升级。我们承诺将拿出更大诚意、更优服务、更好环境，与大家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泉州南艺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靖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靖江市市长王晓阳表示，德国是工业 4.0 发源地，是全球智能制造的引领者和标杆示范。参加此次对接交流的德方企业与靖江正在推进的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期盼大家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南艺、落地靖江，共同打造中德工业服务业合作的新标杆。靖江将竭尽全力为大家在靖江发展提供最优服务，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互利共赢。随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俊介绍智能装备产业平台建设情况，德方、中方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围绕技术落地、项目合作、互动交流。
1: 来看下一条。
0: 午后，共青团东十任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今后5年工作任务。今后5年，东十任团委将聚焦思想铸魂，在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上彰显新气象；聚焦南艺建设，在动员青年建功立业上展现新作为；聚焦全台融合，在打造先行区上贡献青春力量；聚焦济南筹盼，在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上取得新成效；聚焦改革赋能，在全面从严治团上迈上新台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1: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映强烈。
2: 以前专塞车顶啊，规车过，规个较离，规个较离，规个都较离，摇摇一下啊。这样。

0: 从今天增加了，啊，今天大家也满意了哦。
1: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霞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2: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哦，就赶紧协调相关部门来画一个安全通道的标线。啊，咱总共是画四条路。大体是五千八百微米，阮村两位哦，甲志愿者啊，都日常都有来咧巡查。
1: 下一步，霞村村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3: 为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号下午，晋江马戈贝罗酒店组织住宿员工开展员工宿舍消防疏散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宿舍区域火灾应急处置和自救逃生能力，切实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演练模拟宿舍三楼纸皮被烟头引燃，路过员工发现火情，立即按下附近一键式手动报警按钮，酒店立即启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有序组织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通道快速撤离。酒店义务消防队携带灭火器，并利用消防栓、消防水带出水进行初期火灾扑救。疏散演练结束后，晋江马戈贝罗酒店还邀请陈村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实操教学，手把手教授干粉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的使用方法，实现人人懂消防、人人会灭火、人人能逃生，
4: 提升我们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逃生的技能跟一些知识，然后了解我们场所的疏散逃生通道，然后呢，消防设施的器材的这种分布的地方，还有怎么样使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检验我们消防设施的一个功能，酒店应急小组的一个响应的能力，扑灭初期火灾的这种协作团队的能力。
5: 这次的消防培训，让我们学会了使用这些消防器材，让我们增加了这些逃生技能，所以我们这次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下一步，晋江马戈贝罗酒店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线，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和安全知识培训，常态化排查整治宿舍、后厨、客房等重点区域消防安全隐患，不断织密织牢酒店安全生产防护网。
4: 我们配置了完善的我们的消防的六件套，以及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设施。我们会用我们消防部门的消管家开展每日的巡查，然后以及器材的每周的这种检查，然后通过这些检查，然后确保我们器材的完好有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组织开展这种消防演练，然后从而去不断的去巩固我们员工的这种安全意识，掌握我们的逃生的这种目的。
1: 日前，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6: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1: 池店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一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店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二期。
6: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1: 接下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 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全厦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1: 全厦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7: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七进十一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店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这个拥堵现象呢，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1: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店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7: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些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1: 五号上午，靖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靖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十个镇街道的155名少儿网球选手齐聚一堂，开展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在全民健身中心室外网球场，比赛正在紧张进行。小选手们虽然年龄不大，但挥拍动作有模有样，发球、截击、扣杀等技术动作干净利落。场上比分交替上升，竞争激烈，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8: 就是前面打到3-0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点摆烂的感觉，然后呢后面被他们连追两分之后，然后呢就必须要快速找到状态，不然被那个5-3反超了，我会哭一天的。希望之后的每一场比赛都打好来吧。
1: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丁组、男子、女子单打及双打等多个项目，各组别将通过小组赛和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此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少儿网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网球运动在靖江青少年中的普及与发展。
9: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华语的终极的愿景是成长为世界的经典航母，它不但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的设备，同时它应该拥有一流的工人。这些工人他必须要懂技术、懂理论、懂知识。
1: 近期在组织现场的工人进行一次培训，然后培训之后我们会针对抽查或者是现场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按照这样的去做。
2: 包括我们整个 SOP 表单跟我们的这个 MES 系统的这个实时的数据监控，我们各项参数每天在这个操作中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提醒了我们哪些项目我们还是要去核对清楚。
3: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提升，以及设备的一个提升，我们很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我们的新的这种设备，很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担心自己这十几年的手艺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施展下去了。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以往的他们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成长为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官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强的一个认同感。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个人的整个职业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进程的提出，他们学习的劲头比以往更高。
1: 前期的话，因为工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痛苦的啊，都是一个痛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改变啊，你要去赋能，要到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变啊，大家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磨合。
0: 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我们萃取到华宇在20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一些成果，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萃取啊。同时呢，我们培养了60多位集团的这个内训师，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我们能够快速地复制到每一个生产车间和每一个部门。
1: 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这种老的传统的这种工艺，还要守住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去学习我们这种新的 AI 智能工具。我认为智能制造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岗位升级。那么未来我们制造业淘汰的是只会简单操作、固步自封的工人，那么我们更加紧缺的可能是懂工艺、懂数据、懂协同、会创新的复合型产业工人。
0: 过去我们拼的是汗水，那未来呢，我们更多是拼的是智慧。未来我们也希望打破产业工人的成长的天花板，把人口红利转为我们的人才红利。

0: 新学期，希望所有同学们在校园里踏实进步，收获成长。
1: 来，你要什么？要这个是吗？好嘞。
2: 来，
1: 手链
2: 来。
1: 按一下手链。
2: 看哪个喜欢。按一下。
3: 色。
2: 好。好。好。棒。
1: 好。
4: 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5: 单靠他们老师的群体，有时候力量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退休老师，我们就组建了一支这个队伍，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带领着我们老同志到学校大门口，一起帮助新生入学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引导。
6: 让我们再次有请我们已入学志愿队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朱砂点字。
5: 有新生入学，我们都为的孩子朱砂点字点智慧，让他们更安定，更向上。2016年、2017年的时候，普通校园都有研学活动，但是对特教来讲从来没有。当时我们就跟学校来沟通，说我们请这个普通学校优秀的这个少先队员，我们一直大手来牵着两只小手一起活动，就每一年都有一次的研学活动，带小朋友出去不单单玩，我们还体验一些农耕活动，或者体验一些军事活动，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煮饭。
7: 纪律生长，目光启航，耶！
5: 一年年看着孩子在进步，特别那个老师，他们进来都会跟我们爷爷奶奶打招呼，以前来就头低着走着进来，现在他进来他会主动来讲，奶奶我认识你，有的会讲说奶奶你好我又来了，他会主动来跟我们来互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开智，今后能走上社会，能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成长之门、成长手印术、学校徽章以及班级的迎新活动等等。那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呢学礼仪、明习惯、懂感恩啊，培养孩子这种良好的品行。我们这学期主要还是聚焦文明礼仪的，还有行为习惯养成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双向一个赋能，去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以及健康向上的一个良好品质。
8: 今天通过同学们的手指印，把我们的树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参天大树。正是因为有同学们的合作，我们的友谊树才能这么快的茁壮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和合作有关的小活动。那今天这节课呢，需要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呼吸仪器搭建起来。慢一点，
9: 好。
8: 现在我们生命仪器已经成功搭建完成了，下面我们就要来尝试着吹气球。
10: 加油！
8: 好，一起加油！
10: 加油！
8: 给他喊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一个人不能把气球吹起来，管子会漏气，所以需要同学们的力量一起帮忙。
13: 我刚才堵住管子，还给同学们喊了加油，在我的帮助下，同学成功把气球吹了起来。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沟通交流。
8: 今天设计这堂课的话呢，是基于早上校园之树的一种延续。那今天下午这节课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互合作，一起来组建这个生命仪器。 你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我们这一学期的话呢，通过心理团辅课，希望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到社会的生活中。

0: 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是为了赚钱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的，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蔡家交宅呢，它是建于统治年间，大概是1851到1874年，就是蔡家交到菲律宾经商以后回来盖古大厝，那就是华侨比较重视他们的根呐、啊，就是老家就是他们的根呐、啊。五开间，
1: 五开间是什么意思？
0: 五开间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啊、左手两间，右手两间，中间这个厅。
1: 有一间
0: 算一间，
1: 二进、
0: 叫二进呢、啊啊。二进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天井，我们走到下厅是一进，过了这个天井再进大厅的那叫二进、啊啊。
1: 像这个水缸的作用是？
0: 有一种防火的作用，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这个风水。
1: 哦，有一个
0: 说法。风水，哦，家里有水。我们这个闽南古大厝，这个大门的这一部分哦，是古大厝建设的一个精华。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一个是它的雕刻，像它。

个木雕啊、砖雕啊，都有它的文化来源。那你看那边藤椒啊，这边起哄，它这是藤王阁里面，就是说我们文。

氏，氏则是他的大孙子的名字。当时因为他四个儿子在战场上就牺牲了，为了保护南宋皇帝，所以他这个盖这个皇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了氏则。清光绪十二年，就是1886年，重修安平桥的时候，那我的高祖蔡家骄跟他的二哥，当年他们捐的大银最多了，那你就得钱啊，家骄，那得钱那是蔡之生，当时捐银捐的大银最多了200大洋，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修桥董事，负责修这个桥的事务了。为什么要修这古厝呢？因为我们早些年哦，对这个古厝的保护啊，很多意思不是很浓了。那我们这隔壁的，他们把古厝拆掉了，建新的了，所以我记得非常遗憾啊，就感觉到我们这栋古大厝啊，如果不修不保护啊，也是处于很岌岌可危的。人家还说你回来修古大厝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那七七八八话我们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你要听人家的想什么话都以为，那你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了。

0: 一个是我们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了、啊、那如果在我们手上古塔就倒了没有掉了，我们觉得对先人呢有点愧疚了，我们是一种华侨下南洋的一个历史见证。我们中华文化到哪里找啊？很多在古大处里面呢，找到他的事物，他传承他的见证。
1: 蔡家家宅，它是清末晋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它集木雕、砖雕、石雕、绘泥雕一身，这些雕刻呢都非常精美。通过修缮，那让这个建筑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呢延年益寿，让它保护好能传下去，那未来呢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能够为乡村振兴去服务。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那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嗯，
1: 还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呢，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

0: 关的。当然，以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1: 我可以来参加这次互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2: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八九十年代的自建房的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瑞克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二十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两天两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八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两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三场活动。就现在就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啊、旅居的啊，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啊，探讨。
0: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了。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侠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9: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8: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
1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11: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超排位赛第四轮，厦门队2-1客胜泉州队。155名选手角逐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首设宠物学院。十店三大市场快易检2期上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5号晚，闽超排位赛第四轮打响，甲级组泉州队主场对阵厦门队，最终厦门队以2-1获胜。在闽南德比上，泉州刺桐军团和厦门陆战队的互动相当有爱。赛前首次上演舞蹈秀，以舞会友。比赛时，双方各自高喊口号，高唱战歌。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二阶段的首个主场，迎战闽超全胜劲旅厦门队。客观来说，对手攻防稳压联赛梯队，零封战绩足以证明其统治力是实打实的冠军热门。今天坐拥主场之势，球迷之威，正是最佳的破局时机。后续的赛程步步是硬仗，每一轮的积分都在左右着最终的排位。这一场德比不只是分数的角逐，更是两座闽南城市的足球风骨对决。
0: 比赛开始，厦门队率先发起进攻。第11分钟，厦门队88号球员刘向荣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传球，头球破门，帮助厦门队取得领先。厦门队在取得领先后，继续保持进攻强度。第20分钟，16号球员林泽坤又在泉州队禁区前沿远射破门，帮助厦门队2-0领先进入下半场。下半场，泉州队奋起直追。第79分钟，刚替补登场的67号台胞球员曾觉尊破门得分，为泉州队扳回一球。最终，泉州队主场1-2惜败厦门队。9月12日，泉州队将在客场迎战龙岩队。
2: 9月5号晚，闽超泉州主场变身国风大舞台，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大国家级非遗剧种接连亮相，古今交融，是极具泉州特色的非遗展演。

0: 显百戏泉州的深厚底蕴与鲜活活力。传统戏曲与现代足球激情碰撞，为球迷们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融合盛宴。
1: 泉州是真有戏啊，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大闽南非遗戏曲精彩亮相在绿茵赛场，而且是上百人的表演队伍，您见过吗？就在闽南泉州对阵厦门的德比之战上精彩上演了。
0: 赛前，在现场近30,000名观众的目光中，特色非遗节目泉州有戏精彩上演，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戏连演，把戏台搬到足球场。梨园戏踢球舞水袖翻飞，以城市化的身段复刻千年蹴鞠雅韵。南戏古韵与现代足球在绿茵场同框辉映，龙虎旗阵烈烈展开，将现场氛围提前点燃。
1: 在今天绿茵赛场的这个看台上啊，有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孩，但是她们的扮相却是高甲戏里的丑角。那么这门传统艺术和现代足球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激情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比赛中场休息时间，来自福建省泉州艺术学校的同学们带来了极具闽南特色的高甲戏最美丑角拉拉队表演。
2: 像我们这个打扮是女丑的打扮，但我们已经把它美化了嘛，因为他们年轻人就是想说更美的，让他们更有朝气的去表达自己。然后的话，上面那一层的话，我们是以公子丑的形象，那他们既有诙谐好玩，表演的张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想说用丑角这种戏曲表演的丑角的方式，然后在舞蹈里面它再来呈现，然后跟我们的现代音乐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来一个强烈的撞击。
0: 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员大多来自泉州艺术学校舞蹈队，与传统戏曲相比，他们的舞蹈动作更加干净整齐，而高甲戏丑角表演中则有许多细碎灵活的小动作。编排团队在两种艺术形式中寻找共通点，对戏曲动作进行提炼和简化，再融入舞蹈节奏，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自然衔接。
2: 第一个场上是在练武功，我们场下也是在练武功，一个是足球功夫，一个是戏曲功夫，那我们两种做一种撞击，
3: 惊奇。我特别喜欢这种突然来一个这种没尝试过的丑角的这种表演，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尝试过，然后现在给我来一个这种表演的话，我特别喜欢。
0: 9月5号至7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举行。本次比赛汇聚了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5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在赛场上展开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5日上午，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挥拍声不绝于耳。赛场上，我市的网球少年展示扎实的基本功，不仅有精准的底线抽击，凌厉的往前截击，还有扣人心弦的翻盘好球。在少儿男子丙组小组赛中，参赛选手燕西景首战就连输3局，面对不利形势，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稳扎稳打与对手周旋，比分逐渐缩小，打平。关键的抢七，燕西景一鼓作气，最终逆转对手，取得开门红。
4: 也紧张，到3-0的时候觉得没有概率，我觉得只要稳就能赢，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后面我也没想到能翻盘，我想要拿1-2名吧。
0: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世运会少儿组网球比赛涵盖了甲乙丙丁4个组别，并根据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特点设置了标准网球与短射网球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5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参与。近年来，我市少儿网球赛事的常态化举办极大地推动了网球运动的普及，它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平台，更通过以赛代练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基层网球教练水平的提升和场地设施的完善。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触网球，这项运动正成为晋江体教融合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泉州、福建的网球事业输送后备人才。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首设宠物学院，实践三大市场快易检2期上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5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1: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2: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1: 据了解，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3126亿元，全国养宠家庭每天给宠物花费8.5亿元，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与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产业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工作。目前，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等为一体的实训基地也在规划建设中。
2: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覆盖12间功能房的宠物实训基地，短期满足学生上课实训、宠物洗护、训导、摄影、鲜食制作等基础技能训练。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0: 日前，池甸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3: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1: 池甸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城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过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一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甸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二期。
3: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1: 接下来，池甸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4号，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原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原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通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通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原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1.547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晋新路，自西向东依次穿过协坊二路、协坊大道，终点连接沿海大通道。道路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集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0: 菜篮子连着民心，前阶段持续降雨天气对本地水叶菜的生长和采收造成一定影响。当前晋江的市场供应情况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梅岭综合市场，不少市民正在采购。蔬菜摊主坦言，雨水导致青菜烂在地里，上市量减少。
5: 小白菜现在看来有的6块，有的7块，以前有5块，有6块。比如土豆喽、西红柿喽，还有洋葱这些就没有涨了。
4: 相对于蔬菜价格，海鲜区价格则呈现季节性波动，肉类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6: 将会150块了，将会叫大高价。搁种我一斤草鞋啦，15块嘞。搁种我一斤白鞋啦，30斤卖30嘞。搁饲仔我后15、后70嘞啦，一份大水只。这海鲜的物件无法让你稳定，直接的价。
7: 无几了哈，一斤无几了，连骨炸10几块，14块。无几，后腿也个好，14块。其他像这全腿一项皮是12块咯，三针是用的咯，三针是15块咯。
4: 目前梅岭综合市场物资供应充足，相关部门正在加强价格监测，确保市民菜篮子拎得稳、拎得安。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葵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1: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葵已经来上班了。
0: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2: 属下不敢，可是他万迪葵杀了董事长，
0: 想我，小不忍，则乱大谋，是。
1: 需要我去监视他吗？
0: 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是你来干嘛？
1: 校长让我来保护你。
0: 是暗中保护，不是干扰行动。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1: 我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
0: 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1: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派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万迪奎回来了，我怕他在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1: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0: 不是，是我自己。

0: 你好，万乡里吗？不是，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不忙，怎么还账呢？末世资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
1: 还过得去。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笑>
0: 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 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
1: 你我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
0: 不说两家话。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1: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奎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4: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你开他好。
3: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4: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哦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3: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4: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3: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4: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3: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4: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3: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了。
4: 怎么换？
3: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4: 没有。
3: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5: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得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1: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5: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3: 明白了。

0: 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 何经理，
1: 哎，行长。
0: 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1: 没问题，行长。
0: 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
1: 好嘞，行长。

0: 他已经死了，先生。老板，嘿，来碗阳春面。好嘞，再加个大排。好嘞，好嘞。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需要些时间。
0: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
1: 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外婆的味道，
0: 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
2: 也有人会回来。谁？
0: 陈景天。面好喽，
2: 慢用。
0: 好，谢谢。
3: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0: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1: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啊，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2: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0: 啊，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没有，谢谢啊。
0: 然后现在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可以换
2: 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1: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3: 昨天晚上。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 是田巧姐，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现在还不行，一定要稳住局面。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
0: 顾盼。 老鬼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
2: 喂，是我。
1: 不是说。
0: 不要打电话吗？
1: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可是，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薛星，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 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己方势力他回来了。
0: 对，
1: 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
0: 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0: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哎呀，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 先生，怎么停车了？
1: 下车坐坐信。

0: 先生，好一致啊！你来的正好，搭把手，把这花浇了。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
1: 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把那几盆花也浇了，
0: 先生就是不一样。

0: 田景天可能回来了。最近他老婆行为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
1: 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2: 肯定是为了神谷掌握的情报。
3: 经历过上次的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所以他想把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
2: 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呢，顾盼。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我想起一个细节，陈景天和神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办法。
2: 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都不是吃素的。
1: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老板，夜深了，该休息了。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1: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填字游戏？干嘛呀？
1: 找一个人。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
2: 我买一张。

0: 万迪亏死了，谁下的手？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
1: 这是找到血腥的钥匙。
0: 那么有自信？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 谜底是 seven，
1: 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七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新闻。
0: 迷魂阵。

0: 这张报纸的天子游戏，肯定是另有文章啊！哎，你看看，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中文里七的意思。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节奏方式和暗号。 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最近我听说陈景田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
1: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和七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万迪奎被重伤七枪，不治身亡。
2: 你以为万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吗？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
1: 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得多受准备。 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
1: 托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氏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2: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
1: 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 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氏企业的余孽。
0: 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

0: 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
1: 香烟了，买香烟，买香烟。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
0: 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的，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这才是我认识的香烟，都会开玩笑了。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
1: 哎呀，不做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啊。你就那么确定？
0: 蜂巢成员还有残留，可以说这些年莫氏企业已经被蜂巢注空了。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
1: 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因为敛财的走私信号，曼尼奎残存势力彻底式微，蜂巢。
0: 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万帝龟。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1: 变了吗？
0: 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啊，是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1: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给我份报纸。

0: 填字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
1: 其实我不担心血腥，我担心的还是冯潮，他们杀了万九、小何，肯定不会停止杀戮。 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
0: 明天我会策应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

0: 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你先走，不要管我。
1: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0: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1: 这万迪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0: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唉，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
1: 和他最亲近的人。
0: 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
2: 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蜂巢的人？
3: 那些兄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迪奎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
0: 你把参与过万迪奎业务的船员名单给我。
3: 你可以去查他的行程表和日程单，他每次出门都会标清楚出海的人员名单的。
0: 你近期不准离开末世，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
3: 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
4: 在那儿呢。

0: 这个万迪奎，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1: 不是，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
0: 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这里也是。 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2: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3: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0: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
1: 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看看这个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2: 是的，小姐。

0: 你好，我是血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沈谷浩二？
1: 是我，顾盼。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不会跟你见面。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后来我发现，刺杀沈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蜂巢也想。
0: 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是。
1: 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沈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0: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1: 不，在薛星身上。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陈景天？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0: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好，那现在呢？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
3: 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我听你的安排。明天中午12点一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4: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5: 知道了。
3: 还是您英明啊！
5: 这不能怪您，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妻死的手法。
3: 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5: 狸猫换太子。

0: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办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哼，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1: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主要派谁去啊？
0: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
2: 只会成功，不会失败。慢走，欢迎光临，这边请。
3: 怎么样？他不愿意碰面。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毕竟。 你们没有见过面，
2: 我跟他约定，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
3: 好。

0: 请问二位需要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哦，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他经常来这儿吗？是经常来。那他经常跟什么人见面？这个。 你们稍等，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中央银行行长杨树全。

0: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墨家舞的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儿弄的。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你呢就当一个总裁。 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明天见面。姐，我跟郭俊超有发现。什么发现？ 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泉。杨树泉？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泉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认识他？ 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啊，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杨树泉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嗯，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嗯。
1: 姐姐，你好，郭小姐。
2: 明天你扮演顾盼，去跟谢星接头。
3: 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那顾盼那边怎么办？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明白了。
2: 记住，明天你是顾盼，不是田小姐。你是刺杀神谷浩二的杀手，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薛星都会格外的小心。

0: 你们两个人不要在这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1: 你们两个人不要在这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2: 你们两个人不要在这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0: 你们两个人不要在这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3: 好，
4: 您请。

1: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2: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1: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2: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哎，你一直在这卖花吗？是啊，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1: 瘦瘦高高，他在哪儿？
0: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0: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不错啊，陈博士。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哎，
1: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那你知道？
0: 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1: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

0: 我们都是被敌人的双眼。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
1: 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
2: 不急不急，我给你倒杯红酒吧。我刚带过来的，刚才光顾了聊天，也没让您好好休息。接到信息泄露了，薛星被带走了。
1: 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
0: 出租车。
2: 联系下夏安，让青山查一下。
1: 嗯。
2: 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也不在我身上。
1: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2: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
1: 陈博士，我是真的很想拿到那份情报。

0: 既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讲情面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难看。你果然是奉朝的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
1: 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喂，姐，他们去了万国酒店。万国酒店。小姐，沙场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
2: 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行了，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1: 好。
2: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俊昌，杨树泉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啊！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3: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

0: 在这儿做用功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
1: 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0: 看你是不想活了，
1: 要干什么？干什么？

0: 要小心，
1: 薛先生，
2: 薛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1: 校长的特殊任务。那快走吧。嗯。
2: 怎么拿到钥匙的？
1: 金钥匙看守三班民养了一太太，我和他太太呀、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2: 那有什么关系？
1: 他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他在班民养了人，不来青山寻死觅活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2: 你可真行。
1: 如果杨树全真的和万妮可有关系，那么杨树全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2: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算生意往来的收据。
1: 仔细看看内容。
0: 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2: 莫是勾结工会收款单？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0: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权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1: 我们莫家跟杨树权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0: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莫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权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那么莫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
1: 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3: 而且杨树权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
0: 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泡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贪图权力和金钱？

0: 薛先生，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了。

0: 我们得反击。你有没有感觉，蜂巢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仆从平时的行动风格？
1: 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徐仙死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
0: 明明死了呀！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蜂巢这次行动很明显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在他们的窥探之中。 从我的住所出事，到小何的死，直到薛星的死，这一切很不对劲。薛先生一死，神谷先生的情报线索算是彻底断了。唯一的突破口，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1: 仆从。
0: 经过上次的突袭，蜂巢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
2: 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
3: 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4: 这么做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你有怀疑
3: 目标吗？杨树权。
4: 对不起啊，姐，没能帮到你。
3: 没有，你做得很好，是我的问题。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4: 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告别的。啊？你要去哪儿啊？
3: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
5: 像是去奔赴刑场，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喂，校长，顾盼回来了。你说什么？顾盼回来了。
6: 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你也回到这儿了？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7: 这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神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8: 什么？
7: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9: 哎，看出来了。
1: 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
2: 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1: 程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和已久，黄素梅的上策和程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2: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1: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3: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4: 请吧。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星辰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

0: 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1: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 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那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0: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1: 请便。

0: 副督导员，欢迎。
1: 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你应该不介意。
2: 杨谦，
1: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至于这个消息，我想你去通知再合适不过。
2: 是。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1: 谢谢校长。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3: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
2: 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4: 报告，进来。
5: 校长，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6: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5: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高校精心准备喜迎新生，
1: 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0: 陈代峡村村把降整治交通乱象，畅通民生平安路，
1: 全厦高速首个智慧收费站改造投用，池电收费站焕新亮相。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新学期伊始，我市各高校迎来新生报到，各校精心准备，细致服务，全力保障迎新工作顺利有序。
1: 6号，福州大学晋江校区800多名2026级本科研究生新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到校报到注册。为迎接新生，学校特意对校园环境进行布置，设置多个打卡点，横幅迎接新生的到来。
2: 感觉这个校园非常的崭新，然后非常的整洁大方，然后比较辉煌。
3: 就是我觉得福州大学的校园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同时同学们都非常的热情，来了之后包括志愿者然后还有老师都非常热情的帮助我们进行入住和报到。
1: 今年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共有新生845位，包含545名本科新生、300名硕士研究生。为做好学生报到工作，学校提前部署。
2: 前期的话，我们晋江校区招募了220余名志愿者，主要是分布在校外和校内。校外的话，主要负责引导和接站；校内的话，主要负责道路引导、社团活动产物、志愿者的行李搬运等等，
4: 就是一站式，就非常的方便，没有说很多弯弯绕绕的。然后到这边马上就有人引导我们在这边休息，非常快捷的可以报到，拿到我们的一个宿舍钥匙还有校园卡，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宿舍进行布置了，就很快。然后校园也很美。
1: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首次招收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生60名，为泉州及福建未来制造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
5: 我们这个机械是面临着这种对标国家的新的生产力的要求，然后打破传统的机械和材料的这种培养模式，我们是从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去着手。我们想

0: 新增的这个机械专业呢，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而是布局未来十年的这种生产力。
1: 对于未来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充满期待。
2: 首先我想练好专业课程，然后依托晋江校区它周边的产业资源，然后努力实践创新，在大学四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对未来就是研一的时候认真完成课程嘛，争取能拿到奖学金，然后研二研三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论文，然后争取能够发文章，最后想攻读博士学位。
1: 五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当天上午9:30，学校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4: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1: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帮扶服务。现场学校还特别设置应急知识进校园和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宣传摊位，为新生普及消防安全和未来升学规划知识。
4: 我们全校联动，全员协同，为新同学们呢营造温馨的一个校园氛围，也为新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门的休息区、资助的这个政策申请的绿色通道，开设了3+2专升本、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一系列的服务啊，为我们学生的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1: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
4: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5: 9月6号，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1: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唐颂、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辉灿、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静宇参加活动。唐颂表示，近年来泉州市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速培育半导体、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本次访华团组汇聚了来自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德国企业与机构。我们组织系列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交流和专题对接，让中德双方更加了解各自产业基础和实际项目需求，发现更多务实合作机会，推动中德企业共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愿意继续发挥平台和渠道作用，为中国企业开展产业交流和投资合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希望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掘更多合作机会，寻找更多合作伙伴。王辉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泉州与德国的产业合作日益密切，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经济格局加快形成，合作步入更加成熟、更加深入的新阶段。诚邀各位嘉宾多来南翼走走看看，感受这里的产业活力与人文温度，期待更多德国的先进技术、优质项目、高端人才落地南翼，助力泉州传统制造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迭代升级。我们承诺将拿出更大诚意、更优服务、更好环境，与大家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晋江市市长王小阳表示，德国是工业 4.0 发源地，是全球智能制造的引领者和标杆示范。 参加此次对接交流的德方企业与晋江正在推进的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需求，

0: 技术落地、项目合作、互动交流。
1: 来看下一条。
0: 午后，共青团东十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今后5年工作任务。今后5年，东十镇团委将聚焦思想铸魂，在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上彰显新气象，聚焦南艺建设，在动员青年建功立业上展现新作为，聚焦全台融合，在打造先行区上贡献青春力量，聚焦极难筹盼，在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上取得新成效，聚焦改革赋能，在全面从严治团上迈上新台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1: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映强烈。
2: 已经专他家店那规则规规下你规你看规你都看你瞧瞧一下啊。这样从这样整改了，啊，这样大家满意了哦。
1: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霞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3: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哦，就赶紧诶协调相关部门。来画一个安全通道的标线，啊，咱总共是画四条路，大体是五千八百厘米。阮村两位哦，甲志愿者，啊，都日常都有来咧巡查。
1: 下一步，霞村村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4: 为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号下午，晋江马戈贝罗酒店组织住宿员工开展员工宿舍消防疏散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宿舍区域火灾应急处置和自救逃生能力，切实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演练模拟宿舍三楼纸皮被烟头引燃，路过员工发现火情，立即按下附近一键式手动报警按钮，酒店立即启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有序组织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通道快速撤离。酒店义务消防队携带灭火器，并利用消防栓、消防水带出水进行初期火灾扑救。疏散演练结束后，晋江马戈贝罗酒店还邀请陈村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实操教学，手把手教授干粉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的使用方法，实现人人懂消防、人人会灭火、人人能逃生，
5: 提升我们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逃生的技能跟一些知识，然后了解我们场所的疏散逃生通道，然后呢，消防设施的器材的这种分布的地方，还有怎么样使用。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检验我们消防设施的一个功能，酒店应急小组的一个响应的能力，扑灭初期火灾的这种协作团队的能力。
1: 这次的消防培训让我们学会了使用这些消防器材，让我们增加了这些逃生技能，所以我们这次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下一步，靖江马格贝罗酒店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线，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和安全知识培训，常态化排查整治宿舍、后厨、客房等重点区域消防安全隐患，不断织密织牢酒店安全生产防护网。
0: 我们配置了完善的我们的消防的六件套，以及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设施。我们会用我们消防部门的消管家开展每日的巡查，然后以及器材的每周的这种检查，然后通过这些检查，然后确保我们器材的完好有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组织开展这种消防演练，然后从而去不断的去巩固我们员工的这种安全意识，掌握我们的逃生的这种目的。
2: 日前，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3: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2: 池店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一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店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二期。
3: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2: 接下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全厦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2: 全厦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5: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店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这个拥堵现象呢，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2: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店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5: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高速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2: 5号上午，靖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靖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市10个镇街道的155名少儿网球选手齐聚一堂，开展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在全民健身中心室外网球场，比赛正在紧张进行。小选手们虽然年龄不大，但挥拍动作有模有样，发球、截击、扣杀等技术动作干净利落。场上比分交替上升，竞争激烈，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6: 就是前面打到3-0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点摆烂的感觉，然后呢后面被他们连追2分之后，然后呢就必须要快速找到状态，不然被那个5-3反超了，我会哭一天的。 希望之后的每一场比赛都都打好来吧。
2: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丁组男子、女子单打及双打等多个项目，各组别将通过小组赛和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此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少儿网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网球运动在靖江青少年中的普及与发展。
7: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你拦我干嘛呀？咱们是外卖，不是 F1
1: 车队。他俩明显就是照茬呢。旺哥现在不在，咱们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说什么，咱们就听着呗。等他回来，咱们再想辙。
2: 那也不能落下话把儿啊！
0: 我说想办法，没说一定能想出来啊。你程序写多了，脑子都不转了。
2: 行，你帮我打个电话吧，跟他说一声。
0: 哎，在哪儿了？
3: 病房。谢叔
2: 咋样了？缝了几针。嗯，没事儿。再观察个两天就能出院了。你们怎么样？
0: 老宋果然找茬了，我们先扛着，扛不住了跟你说。
3: 行，我回去之前你们不要做任何决定，
2: 等我回去再说。
0: 好。
2: 南提沃克海阔，向叔为生好啊！挂了。我这没事儿，有忙你就回去。我不忙，我这真没事儿，还有你妈呢，放心吧，啊！
4: 你就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让我尽个孝。
2: 尽孝？哎呦，别动！
4: 你小子要真孝顺，赶紧给我整出一个孙子来！哎，别老假忙。
2: 自己的事儿你说，嗯，行，我假忙，就您真忙。
4: 哎呦，连三娘子都有闺女了啊？
2: 您拿我跟她比啊？
4: 人家不少挣，你开个养殖场，你说那小龙虾都卖到北京跟上海去了，是吧？人家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和睦
2: 吗？啊！我怎么听说这三娘子干坏事儿，她老婆带着人抓奸，鼻梁都打折了。
4: 你少废话，赶紧找个女朋友去。啊！
2: 呀！
5: 没空的话，整一个现成的也行啊。啊？喂？
6: 姐，姐在哪儿呢？
5: 天津，怎么了？
6: 我那干活的时候摔着了。
5: 啊？没事吧？
6: 不知道，在医院呢。叔叔在拍 CT， 姐。
7: 你能借我点钱吗？要多少？5000行吗？
8: 我身上有钱，但怕不够。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转。嗯。哎，梁姨，
7: 有事儿啊？
8: 没事儿。
7: 有事儿你就先回去，知道你们忙。哎呀，你的心意，叔叔都知道。等你叔叔出院，我们一起去趟北京，到时候一起吃饭。
2: 行，那我跟叔打个招呼。行，那我们在北京特别辛苦，跟叔叔说一声，一起再说。伙伴，把车开回去吧，别行驶。他们这两天要拖机扫街，用得上。
7: 嗯。
2: 哎，你这。 昨天没怎么睡，你要不要睡一觉再走？
7: 不用，我是怕你疲劳驾驶。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双十一，我连干72个小时都没上。走了。
2: 要困了就进休息区啊。
7: 嗯。

0: 大华子对你怎么样？心里没个数吗？别在这装傻。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亲的。
1: 滚！哎呦，这什么兄弟？
0: 这大华子一个女孩子，虽然心无大志，但是在北京这么激烈的竞争下，她能咬牙挺到现在，
1: 你心里就没个数吗？
2: 不就是为了你吗？
3: 别在这装傻充愣的，你这装什么傻了？您不懂，别瞎说。去年他们家翻修，老二呢，从华子那床底下翻出一本日记来，上面可全都是你啊！啊，这证明这华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
2: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人家早回家了。你就不想跟着试试，尝试一下？
4: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雨下的，这都受损失啊！
5: 是，这一赶上雨季啊。
6: 那几个实习的大学生啊，哦，还是陈瑞好，你看人多踏实。是的。瑞瑞，哎，来了，等我一下啊。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是这样，哎，我这两天刚给维罗纳他们当地的文化部门发了邮件，但他们还没回我。 我就上那个国外的网站查了一下，在清代呢，确实是有不少商船来往于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但是二战的时候毁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残存了一些海关记录，我也咱可以去查一下。还是得知道那几家人是谁。哎，哎，谢谢。哎，
2: 行，
6: 这
2: 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小波罗呀，
0: 老爷子，嗯，小波罗这名在人意大利多了去了，就像在咱们中国。
3: 你去派出所查一个叫王建国的人，光知道人叫王建国，其他都不知道，那查起来得累死。
2: 是是是是，
3: 我
4: 觉得这样，那个笔记本上不是有几家人的姓氏吗？咱们先从这运河沿岸的县志跟族谱入手，找一找蛛丝马迹呗。
3: 对，先从咱们自个儿家开始查。我记得呢，我们家有族谱，等着我给老家打一电话，让他们复印一份给寄过来。
2: 光族谱可能还不够，咱们得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相关的劳务件。
5: 就像我们家老银币那样，我们家还有鞋拔子啊！哎，让你妈呀查查他们家那边啊！哟，
7: 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经常搬家，不一定能留下老物件。
6: 哎，我记得星驰跟我说过，说谢家有个小酒壶是吧？
8: 哎，夏家也有个带洋文的，
7: 星驰也知道了。
3: 啊，我们在北京聊来着，他听了可兴奋了，说要给咱寄大功。<笑>
7: 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哟，那他没说。嗯。哎，还回不回吧？看他能混到什么时候。
0: 孩子大了，别强求啊，
7: 家长管严了，
0: 容易成仇。
7: 他要是能跟人家陈瑞和海阔这么懂事，我就不管了。只要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知足了。哪怕是天天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在家躺着我都乐意。

0: 这船运恢复了，老大啥时候能再回到河上呢？
1: 哎，周师傅，
2: 哟，贝老师，您怎么来了？哎，
1: 你有时间吗？我想耽误您几分钟。
2: 哦，有时间。
1: 您上次不是教了几个快手菜吗？啊，我回家试了，就不太行。哦，不太行，怎么不行啊？
2: 就是不好吃。哎呦，我寻思这个是不是我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今儿又买点菜，您教教我呗，您做一次给我看看。
1: 哎呀，丁老师，我跟你说啊，你把做菜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你得慢慢学，一点点的练。 我一开始学做菜的时候也一样，也不好吃。你看我也是学，你说我甚至还得拜师，对不对？
2: 哎，
1: 我，那我拜您为师好了。我最近对做菜特别感兴趣，您就教教我，我还是挺好教的。哦，丁老师，我觉得咱就不兜圈子了，啊，拜师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2: 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咱俩不合适啊？我的很多情况你可能还不清楚，我还想再等等的。我知道，可是他已经走了很久了。周师傅，我是觉得您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难道您打算就这么一直等着？
1: 要等到什么时候？难不成你要等一辈子啊？等不等一辈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等了，万一他回来，我肯定会后悔，懂了吧？
3: 没事儿，就是稍微有打结，没关系。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有一天就中风了，啊！哦，这话不吉利，不说了。反正得注意，抽空做个全身体检。
1: 知道了，姐。
0: 你快忙去吧啊！
2: 我忙，能行吗？
1: 能行，能行。
0: 华子，
3: 妈，怎么了？有什么事儿？我
0: 想麻奶奶了。啊？你一会儿帮我给她烧点纸呗。哎呀，
3: 今天又不是清明。
0: 就要。
3: 烧。
0: 妈一定烧啊！
3: 不要冥币。
0: 要金元宝，你拿个盆儿去奶奶家门口烧。
3: 谢谢，我知道了。
0: 快做饭。

0: 工伤？哎，对，这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本来是干活的时候受伤的呀，让公司多出点，咱们手头啊还能松快不少。
0: 是说，夏主管对咱够好的了，这时候咱就别给人家添乱了啊。
2: 华姐对咱是好，那是因为咱家人肯干，对他有利用价值，他咋不对别人好？
0: 他对谁不好呀？他对谁不是掏心掏肺？
2: 掏心掏肺有啥用啊？那元宝去了蜜蜂，一个月都挣好几千呢。
0: 那你去啊？当初谁求你留下来？
1: 这说医药费的事呢，都扯别的。
2: 何建明，我告诉你，亲兄弟明算账，你又得干活，又得帮着做管理，就拿这么点钱，我还不能叫屈了？
1: 生着病呢啊啊！咱把药熬了。
3: 对，说说。

0: 谁啊？有事吗？进来说。
1: 不用了。我妈能算工伤吗？
0: 本来就算工伤啊。我忘了说了，咱们买了保险，你这次基本不用掏钱。
1: 太好了。那姐，之前您给我妈垫的医药费。
0: 没事。那个回头报完销再说吧。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事了，姐，你早点休息。
0: 哎。

0: 我来了，等一下。给我涨工资，每个月涨1000就行。元宝、小申他们在蜜蜂，现在工资都过万了。
1: 那我要是不涨呢？不给你涨工资，你会去蜜蜂吗？
0: 那倒不会。 你要是不给我找，
2: 蜜蜂挣得多，你就去蜜蜂，我不拦着。你走，把你妈和你老婆都带走。我现在没能力养闲人。

0: 咱们把咱下主管拖累成啥样了啊！你咋能去找人家给咱涨工资呢？
1: 我就提一嘴，你说非得要涨。
2: 妈，他在那儿那么辛苦，你给我闭嘴！你必须给下主管去道歉。你就说咱不走，咱没地方去。
1: 谁说没地方去了？他让我咱们滚蛋，就得给赔偿金。
2: 有了钱。有了钱，咱可以租个门脸啊！甜甜出去跑外卖，咱娘俩可以租个门面，然后咱给自己当老板呀！
0: 哎，妈，我知道，你们嫌我虚荡，嫌我麻烦，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妈。 以后你别听我的，你自己的路自己选。

0: 姐，对不起，不用给我找公司了，就当我没说过。你怎么想通的？我妈说。我不要听你妈说，我要听你说。我掉钱眼里了，对不起。你这话说的，最近行业不景气，真长不了。
1: 否则我跟总部也没法交代。
0: 我知道，你为我这个家做的够多的了。我妈、我媳妇儿，换别人早给轰出去了。
1: 他们也没闲着。我知道你压力大，想给小孩多存点钱。
0: 孩子是一方面，还有我妈跟我在一块儿，不仅没过上好日子。
1: 差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替我天天忙里忙外的，生病了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孝。行吧，你去蜜蜂吧。 你妈和你老婆留下。姐，你人在这儿，心跑了，你也干不好，不如出去试试。
0: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行了，你别解释了，想去就去呗。大老爷们儿，养家糊口不丢人。回头要是去了蜜蜂，进了蟹黄河，你帮我往他良心里扔个石子儿，吃方便面，把他调味包扔了。
2: 谢谢，吃早饭吧，暖热豆花啊！哎，
3: 谢谢，
2: 那个，张老板最近有时间吗？
3: 有啊，什么事啊？
2: 上回那卞老师，他不是没看上吗？我呀，又给他张罗了一个，在市里面开公司的自己，业务能力好，长得也漂亮，年龄也合适，什么时候要不要见一下？
3: 再说吧。 我看呐，叶林对这事儿不太上心。
2: 为什么呀？
3: 那可能是心里没放下吧。随他去吧。这叶林呐，倔，谁说话都不听。回头让马奶奶劝劝他。
2: 马奶？
3: 叶林之前和那个芝梅闹别扭。 那是马奶奶说和的。

回头我找找他，在劝劝叶林。你们再张罗对象啊，也让马奶奶看一眼，她看人准。

0: 现在谁负责海淀区的业务？好不容易上去的数据下滑成这个样子，
1: 是我的疏忽。这周的需求呢，我交给谢总手下两个兵了，目前还处在磨合期。
0: 是磨合还是磨洋工啊？你去，让他们两个现在过来见我。现在，
1: 行。

0: 孟总，他们两个到了。
1: 孟总，
2: 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孟总，是我的问题，您要开就开我好了。
2: 开了你，你算老几啊？开了你能解决问题吗？
3: 孟总，我觉得这次应对云图补贴战策略还需要优化。
2: 策略归谁管？谢万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去天津了，他爸住院了。
2: 什么病？
3: 万和他爸见义勇为被捅了，现在正住院观察呢。
2: 有生命危险吗？
3: 没有。
2: 去，给谢万和打电话，让他回来，让他今天就回来。今天要是不回来，永远别回来了。去呀！
4: 王总，
2: 去。
4: 怎么下滑这么厉害？
2: 你爸怎么样了？
4: 啊，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不好意思，走得急，没跟您请假。
2: 你是觉得这事儿跟我说了以后，我不会让你走？
4: 那不是。
2: 那是为什么？你爸住院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安排的。天津我也是有关系的。
4: 还真不用。
2: 这事儿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4: 孟总，就是走的有点急了，别想那么多。
2: 以后，你再遇到困难，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想不到办法之后，你再自己去想办法。
4: 哎。
2: 这次，你的那两个兵还是露怯了。
4: 啊，他们俩没有什么创业经验，还是弄了点儿。
2: 云图逼得很紧，补贴，缩短配送时间，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打。
4: 补贴我们不能再跟了，他们刚融了资，就希望逼我们烧钱。
2: 那就只剩下缩短配送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到极限了。
2: 之前你不是说可以换成摩托车吗？
4: 哎，还是不行，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事，得不偿失。
2: 汪和，你毕业快三年了吧？
4: 啊，
2: 毕业快三年了，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企业了。这一家企业呀，它就是一台机器，一台结构严密运行、准确卡点的机器，所以它容不得。

0: 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可现在零件没出问题，跟不上机器运转的强度还不叫出问题吗？转速8000，轴承就开始冒烟了，我们就得想办法，要么修，要么换，不能等机器停了再去反思。
1: 没，那你怎么这么蔫啊？
2: 老宋秋林，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吗？
3: 就是发牢骚，说你没打招呼就走，没把公司放在心上什么的，就是给你立了一个不敬业的人设。
2: 他们也就这点本事。
3: 我早接的时候听云图的业务员说，他们新配了一个。 高配的服务器，程序正在升级，很快就能上线。线上不重要，关键是线下的配送速度。但是单看
1: APP 层面，云图的用户体验确实比蜜蜂强。那就改呀，谁拦着你了？我就一个人，云图光 UI 组就十几个人，还都是大厂出身。
4: 有想法你就先写下来，我马上反馈给程序部门。还不写了？交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你就催啊！我俩算老几啊？凭什么催啊？那程序部都是大爷。哎，凡事都要我出马，要你们二位干嘛呀？我替你扫街，我替你写程序，工资我也替你俩领呗。
1: 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怎么可能？
4: 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之前我们就把配送时间缩短了5分钟，
1: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4: 压榨？他们没多赚钱是吧？我逼他们加班了吗？哪那么多废话？爱干干不爱干滚蛋！

0: 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外面有人没说你，好像我愿意给他干似的。行，走。
1: 几个意思呀？来月也不打招呼，言遣符呢？
2: 哎，喜欢李玉春呐，够长情的。
1: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你来干嘛？路过。
2: 从哪儿到哪儿啊？你能路过我这儿？你是我老板，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汇报。
1: 爱说不说。谁？他们俩气我。你也气我。我怎么气你了？你别血口喷人啊！我难得来一次。
2: 连口茶都不给我喝，你不配。我招你惹你了？
1: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员工，全被你拉走了。你有钱了不起是吧？
2: 哎呀，不是我，是市场需求。外卖的单量要比快递要大得多，收入摆在那儿，人往高处走，不很正常吗？
1: 我听说你们要上市了，顺利的话，明年。那恭喜你。上市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挑战。
2: 我们得血战到底，得干到这个市场上一家独大，才能缓口气。那到那一步，你应该很有钱了。
1: 钱无所谓，够花就行。我要的是行业地位。好多年以后，回顾今天，发现我谢望河对这个世界是有过推动的。
2: 怎么？你不信？
1: 我信啊。
2: 你从小就憧憬未来，我其实心里有过怀疑，但更多的是祝福。我觉得你要是真混好了，能带带我们，即使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能跟人吹牛。哎，
1: 希望和认识吗？我发小，
2: 我俩住对门，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1: 行，让我努力。
2: 以后你要是在饭局上面喝多了，你就给我打视频，我肯定接，挨个给他们打招呼，你肯定特有面子。不会有那一天的。
1: 为什么？一个不把员工当人的企业，我得躲远点，怕遭报应。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2: 用不着他们俩说。这半年。 蜜蜂的表现，是个人就能看见。我说句难听的，
1: 秦始皇当年修长城都没你这么狠，资本是有要求的。我们融了资就必须急速扩张，要抢占市场，市场就这么大，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我不想成为别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2: 不会的，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1: 你也这么说，你们什么意思啊？
2: 别生气，我没在骂你，我在夸你。从小到大，你心里想的只有成功，也算求人得人。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提高分成，减压，我做个慈善家，大家一起等死吗？
1: 别人我不管，我之前那些员工，你别太狠。

0: 别光喝，吃点东西。他压力也大，谁压力不大？我辞职，小慧打心眼里压根就不同意。
1: 他为啥不同意啊？
0: 创业型公司，同一个门类的，最后能活下来的就一两家。蜜蜂刚融到 C 轮，钱已经快烧光了。
1: 烧光了融D轮呗。你以为融资那么容易啊？
0: 每一轮都会稀释股份，股份稀释到一定程度，
2: 又上不了市，只能卖给大公司。到那时候管理层都会换。万科有股权，就算是被收购了也不吃亏。
0: 我知道你想和我攒脸，
2: 我可没那个意思。
0: 你之前有正经职业，所以你觉得亏。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就算是败了，我也不觉得有损失。那咱俩心态不一样， 就是觉得变，正常。之前是兄弟，现在是领导，看问题角度不一样。不是领导怎么了？啊，领导就能胡搅蛮缠，就能不管不顾，满嘴跑舌头？
2: 就忘和这号人，要是放在前面，行了，你爷爷上身了。来来来，我现在真想去趟他家。干啥去？
0: 我把小子的口香糖我塞他家钥匙眼里，我也去，我把那蟑螂我给他放在床单被罩里，把那保险丝拔了。 吃点东西，啊！老板，来个猪脑。
3: 好嘞。
0: 补补脑子，好哄小慧开心呢。快去。

0: 开门！
1: 谁呀？
2: 我们亲爹。嗯，我亲爹。
3: 我们这边没信号的人。
0: 废话，赶紧把门开好，憋着尿呢。
1: 抱歉，
0: 我道什么歉啊？
1: 想干不想干滚蛋，这话谁说的？
3: 我不是说你吗？
0: 哎，那不行，我跟海阔都是良民，
1: 同根反动的话，地主自己家一块来吧？啊，
3: 你开不开？
1: 不开你能怎么的？

0: 哎，别闹啊！哎，疯了！别死我了！你拉图真给我开了？
1: 拉图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嗯，不知道，
0: 没听说过。
1: 你爹也不给我生。
0: 妈，臭死了！

0: 错
1: 啊。
2: 还生气呢？
3: 不敢不敢，你打听打听，在这中关村，哪个员工敢跟老板置气？
1: 哦，饿了吧？给你们整个和牛炒饭啊！
3: 好
1: 啊，他不配。
2: 行行行，我不配。
4: 你炒吧，你炒完我吃，谢总在旁边看着。
1: 还用谢总和牛了啊？
2: 随便用，有的是。
5: 就这一片，
2: 看这吐了啊！
6: 你管他，
2: 看看你这做派，跟小慧学的吧？那千娇百媚的，
7: 你这要套上一个指套，你就是华妃本妃了。
3: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捐给有需要的人。
2: 哥。阔哥，我错了，行吗？要不我给你跪下。
8: 行，那跪吧。
2: 来，
3: 没事吧你？
2: 最近压力太大了。
3: 知道。
2: 这云图实在是难缠，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有他们的线人，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否则他们的反击不会那么快，而且那么准。
3: 那怎么办？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只要咱们兄弟三个足够团结，足够努力，绝不可能。

0: 之忧。
1: 来，吃一个，吃一个，不差这一会儿。
2: 不吃，
3: 不吃算了，先让他安心干活吧。
1: 不是，你累死他，他一人干于事无补啊。
2: 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想提高配送效率，正根在前线，人是实操，我想去试试。
3: 你想亲自送外卖？
2: 咱小时候打游戏不也挑一最狠的，偷偷摸摸看后边人怎么打吗？
3: 星辰，我很庆幸你愿意来帮我。
1: 我呢？
4: 你哪位？贵姓啊？
5: 师傅，好，
4: 我们俩放在旁边就行啊。哎，
1: 下车，
4: 下去，
1: 谢谢仁兄。
6: 下车，下
7: 车。这谁呀？跑了500单，
8: 还差2单500。而且这个人上个月刚入职，
7: 把他叫过来。
8: 哎，
7: 何天明，哎，
8: 是我。
7: 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在哪儿干过？
8: 在华姐那儿。
7: 华姐，肖凤华。
8: 对，在华姐那儿送过快递。哦，道都熟。
7: 那别人道也熟啊，你是怎么做到500单的？
8: 除了道熟，还得科学的规划路线，维护好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7: 怎么维护？
8: 态度和善点，手脚麻利点，把关系处明白了，这个生客也能变成回头客。
7: 挺好，高过管理。
8: 跟着华姐做过一阵运营，那不过快递跟外卖还是有区别的，我还在摸门道呢。
7: 哎，小丽。你平时多组织外卖员跟小何聊聊天，把他的心得传给大家，管用。你先去忙吧。
8: 哎，好嘞。
7: 好。华姐，她最近怎么样？
8: 华姐心重，总说管事的要身先士卒，所以每天都很累。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阴天下雨总会疼。
7: 行，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8: 谢谢总，
7: 去吧。
3: 腰疼。
7: 你先看看，之前接单最多的外卖员，有几个规划路线的技巧，我让他整理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他的思路，修缮一下程序，
3: 还是有点意思啊。
1: 来，看看这个，这是我让扫街的那哥几个做的问卷调查，这也算是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了。
3: 谁做的问卷啊？
1: 我呗。
7: 你能有这本事？
1: 瞧不起谁呢？你要不要？
3: 哎，我要。不好好说话呢。
7: 行行行，快快快，上楼去。
3: 好嘞。

0: 下楼注意啊！
1: 好嘞。
2: 前面还有一家。
1: 会员哪里的吗？
2: 对。
1: 哎呦，还挺沉。
2: 眼里有你快递。
1: 啊？我的？

0: 咱俩，我给钱给你放这儿啊。哦，好啊，你不行。喂，华子，
1: 妈，你给我买膏药了？
0: 没有啊，什么膏药？苗方的膏药啊，治腰的，一大盒。哎呀，
1: 不是我寄的，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
0: 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1: 忙着呢，哎，玉莲，我来拿碗钱多花，能饭吃的啊。这一拿啊，
2: 好，
1: 那几碗都是新做的。
3: 行，回头把碗给你送上。
1: 哎，哎，对了，玉莲，哎，下来一下，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0: 什么状况啊？
1: 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嗯，说起马奶奶，她好像。
0: 把鸡蛋马奶奶去世了，真的假的？真的。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
1: 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
2: 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要我说，周师傅，要不带爷爷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儿更好。要是有事儿的话，咱们也给耽误。您说呢？对。哎呀。
0: 爸，哎，回来了。
4: 就陈瑞住我们店里吃饭啊。
0: 好，来来来。
4: 啊，你是你想吃什么？
5: 我都行。
0: 嗨，那弄点这个清淡的，两三个菜。下午得去文化馆。
4: 啊，
0: 不是让他自己点就完了。
4: 对，自己点。
0: 啊，下午要去文化馆。
4: 对对。
0: 明天得安排事儿啊。
4: 干嘛呀？
0: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怎么样？
4: 体检？啊，这我身体又没事儿，是是是，
0: 我知道您身体没事儿，但是人医生说的是，咱们每个人啊，每年都得做一次体检。您看您，多长时间没做了？对不对？这叫防患于未然呀。再说了，不麻烦，一上午就完事儿了。行行，好，好，嗯，
4: 哎，你也得去。
0: 你也得体检，知道吧？人到中年了，身体不抗造，是吧？得什么别得病，得去，是吧？
6: 行吧，
0: 是吧？
6: 嗯，
0: 这合着是明天您陪我去体检，是吧？
6: 坐下。好，谢谢。

0: 我跟你说啊，这几个单子今天一定要发出去，否则要被投诉了。辛苦了啊，赶紧的。
1: 不着急。
2: 肖主管，我在后面一直叫你，听不见啊。
0: 你没看见我在忙吗？
2: 来干嘛了？有事麻烦你。哼，
0: 谢总不会是来亲自挖人的吧？您再挖，我这儿就要关门大吉了。
2: 当面我不会，我都是背后偷偷挖。哎，
0: 什么？
2: 自己看。 以为没人想去呢。啊啊！我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啊啊！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注意影响。
0: 看来我以后要多骂你。啊？上次骂你冷血，你不好意思，就给我送票。
3: 之后给你来个更狠，看你送什么。这。好，回头请你吃饭啊！我客气了。
4: 哎，你微信号没换吗？
3: 没，还是那个。
4: 好嘞，你慢点啊！
3: 哎，走走走。
4: 哎哎哎，
3: 哥，
4: 你华子姐呢？
3: 哦，出去了。
4: 出去了啊，开演唱会。
3: 他一人去的，
4: 跟蜜蜂的谢总，他送来的票，刚走没一会儿。
3: 还有事吗？哥，我送快递去。

醉在醉曲。

0: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1: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0: 我稀罕你。
1: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被你时代中心。
2: 我女朋友说话可不落风。
3: 才不要呢！你这么馋媳妇儿，能把我家吃过啥？哎，干什么？
0: 完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
4: 高点大学你是考不上，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1: 这可，这可是你说的。
4: 我说的，绝不少。

0: 吃宵夜吗？我都行，我其实不太饿。友情饮水饱是吧？哎，你也帮我拍一张呗。嗯。
1: 一、二、三。
2: 拍一个，你走屁一点！你看人家老公让怎么拍就怎么拍，还你呢，跟要你命一样拍照。
3: 亲爱的，我错了，回去妆，小脸上不舒服。想吃什么？
4: 长鱼面，这个点了，我上哪儿给你找长鱼面啊？哎，这旁边有家小龙虾不错，以前我跟星驰海阔经常去。怎么
5: 不叫我呀？
4: 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快递，睡觉时间都没有。
5: 那你也不知道打包给我投喂一下。
4: 现在投喂也来得及。哎，
6: 坐，服务员。
7: 来三十支冰镇的小龙虾，要最大的，
6: 还要两瓶汽水。好嘞。那时候，海阔跟他妈闹别扭，星驰的练歌房被封了，我呢，创业失败。我们仨就老来这儿，天天喝，喝多了就抱在一起痛哭。
7: 难怪你不叫我，怕我看见丢人啊。
6: 就你这嘴，要让你看到这出，你不得絮叨一辈子啊？
4: 算你心里这么不懂事啊！是，心大，神经粗，很多事情在你心里不算事儿。哎，来了，给我。好，谢谢。开始。
7: 你以前不是老说，拿我当兄弟吗？嗯，那怎么一碰上事儿，就拿我当女人了呢？哟，
4: 挑理了。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兄弟，什么时候拿我当女人？这个，
7: 比如现在，我是兄弟，还是女人？
4: 是小孩儿。
8: 多大了，吃个虾还能吃成这样？服务员，买单。你好，一共150。啊。

0: 以后能不能活得仔细点，别稀里糊涂的跟个糙老爷们似的。
1: 那我活得够仔细，你能把我当女人吗？
0: 那得看你呀、啊、
1: 看我

0: 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高校精心准备，喜迎新生；
1: 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0: 陈代峡村村把巷整治交通乱象，畅通民生平安路；
1: 全夏高速首个智慧收费站改造投用，池电收费站焕星亮相。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新学期伊始，我市各高校迎来新生报到，各校精心准备，细致服务，全力保障迎新工作顺利有序。
1: 6号，福州大学晋江校区800多名2026级本科研究生新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到校报到注册。为迎接新生，学校特意对校园环境进行布置，设置多个打卡点，横幅迎接新生的到来。
2: 感觉这个校园非常的崭新，然后非常的整洁大方，然后比较辉煌。
3: 就是我觉得福州大学的校园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同时同学们都非常的热情，来了之后包括志愿者然后还有老师都非常热情的帮助我们进行入住和报到。
1: 今年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共有新生845位，包含545名本科新生、300名硕士研究生。为做好学生报到工作，学校提前部署。
2: 前期的话，我们晋江校区招募了220余名志愿者，主要是分布在校外和校内。校外的话，主要负责引导和接站；校内的话，主要负责道路引导、社团活动场务、志愿者的行李搬运等等，
4: 就是一站式，就非常的方便，没有说很多弯弯绕绕的。然后到这边马上就有人引导我们在这边休息，非常快捷的可以报到，拿到我们的一个宿舍钥匙还有校园卡，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宿舍进行布置了，就很快。然后校园也很美。
1: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首次招收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生60名，为泉州及福建未来制造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
5: 我们这个机械是面临着这种对标国家的新的生产力的要求，然后打破传统的机械和材料的这种培养模式，我们是从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去着手。我们想新增的这个机械专业呢，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而是布局未来10年的这种生产力。
1: 对于未来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充满期待。
2: 首先我想练好专业课程，然后依托晋江校区它周边的产业资源，然后努力实践创新，在大学4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对未来就是研一的时候认真完成课程嘛，争取能拿到奖学金，然后研二研三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论文，然后争取能够发文章，最后想攻读博士学位。
1: 5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当天上午9点半，学校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6: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1: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帮扶服务。现场学校还特别设置应急知识进校园和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宣传摊位，为新生普及消防安全和未来升学规划知识。
6: 我们全校联动，全员协同，为新同学们呢营造温馨的一个校园氛围，也为新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门的休息区、资助的这个政策申请的绿色通道，开设了3+2专升本、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一系列的服务啊，为我们学生的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1: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
6: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0: 9月6号，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1: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唐颂、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辉灿、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静宇参加活动。唐颂表示，近年来泉州市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速培育半导体、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本次访华团组汇聚了来自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德国企业与机构。我们组织系列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交流和专题对接，让中德双方更加了解各自产业基础和实际项目需求，发现更多务实合作机会，推动中德企业共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愿意继续发挥平台和渠道作用，为中国企业开展产业交流和投资合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希望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掘更多合作机会，寻找更多合作伙伴。王辉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泉州与德国的产业合作日益密切，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经济格局加快形成，合作步入更加成熟、更加深入的新阶段。诚邀各位嘉宾多来南翼走走看看，感受这里的产业活力与人文温度，期待更多德国的先进技术、优质项目、高端人才落地南翼，助力泉州传统制造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迭代升级。我们承诺将拿出更大诚意、更优服务、更好环境，与大家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晋江市市长王小阳表示，德国是工业 4.0 发源地，是全球智能制造的引领者和标杆示范。参加此次对接交流的德方企业与晋江正在推进的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期盼大家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南翼、落地晋江，共同打造中德工业服务业合作的新标杆。晋江将竭尽全力为大家在晋江发展提供最优服务，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互利共赢。随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俊介绍智能装备产业平台建设情况，德方、中方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围绕技术落地、项目合作互动交流。
7: 来看下一条。
1: 午后，共青团东十任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今后5年工作任务。今后5年，东十任团委将聚焦思想铸魂，在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上彰显新气象；聚焦南翼建设，在动员青年建功立业上展现新作为；聚焦全台融合，在打造先行区上贡献青春力量；聚焦极难筹盼，在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上取得新成效；聚焦改革赋能，在全面从严治团上迈上新台阶。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1: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应强烈。
2: 以前专塞车顶啊，规车过，规个较离，规个较规个路较离绕绕，你知道吗？这样从这样增加了，啊，这样大家满意了哦。
1: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霞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3: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哦，就赶紧诶协调相关部门来画这安全通道的标线。啊，咱总是画四条路。大体是五千八百几米，阮村两位哦，甲志愿者啊，都日常都有来咧巡查。
1: 下一步，霞村村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4: 为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号下午，晋江马戈贝罗酒店组织住宿员工开展员工宿舍消防疏散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宿舍区域火灾应急处置和自救逃生能力，切实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演练模拟宿舍三楼纸皮被烟头引燃，路过员工发现火情，立即按下附近一键式手动报警按钮，酒店立即启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有序组织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通道快速撤离。酒店义务消防队携带灭火器，并利用消防栓、消防水带出水进行初期火灾扑救。疏散演练结束后，晋江马戈贝罗酒店还邀请陈村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实操教学，手把手教授干粉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的使用方法，实现人人懂消防、人人会灭火、人人能逃生，
5: 提升我们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逃生的技能跟一些知识，然后了解我们场所的疏散逃生通道，然后呢，消防设施的器材的这种分布的地方，还有怎么样使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检验我们消防设施的一个功能，酒店应急小组的一个响应的能力，扑灭初期火灾的这种协作团队的能力。
6: 这次的消防培训，让我们学会了使用这些消防器材，让我们增加了这些逃生技能，所以我们这次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下一步，晋江马戈贝罗酒店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弦，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和安全知识培训，常态化排查整治宿舍、后厨、客房等重点区域消防安全隐患，不断织密织牢酒店安全生产防护网。
5: 我们配置了完善的我们的消防的六件套，以及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设施。我们会用我们消防部门的消管家开展每日的巡查，然后以及器材的每周的这种检查，然后通过这些检查，然后确保我们器材的完好有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组织开展这种消防演练，然后从而去不断的去巩固我们员工的这种安全意识，掌握我们的逃生的这种目的。
0: 日前，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1: 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7: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 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1: 池店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简微信小程序1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店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2期。
7: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1: 接下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全厦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1: 全厦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8: 由原来的这个6进8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店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这个拥堵现象的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1: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店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8: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0: 5号上午，靖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靖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市10个镇街道的155名少儿网球选手齐聚一堂，开展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1: 在全民健身中心室外网球场，比赛正在紧张进行。小选手们虽然年龄不大，但挥拍动作有模有样，发球、截击、扣杀等技术动作干净利落。场上比分交替上升，竞争激烈，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9: 就是前面打到3-0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点摆烂的感觉，然后呢后面被他们连追2分之后，然后呢就必须要快速找到状态，不然被那个5-3反超了，我会哭一天的。希望之后的每一场比赛都打好来吧。
1: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丁组、男子、女子单打及双打等多个项目，各组别将通过小组赛和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此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少儿网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网球运动在靖江青少年中的普及与发展。
0: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说话呀。
1: 琢磨事儿呢。哎，你说，思义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
0: 人生没有如果。
1: 想想嘛。
0: 哎。那你说，如果我爸当时把厂给卖了，凑点钱，买了大公司的原始股票，那现在会是什么样？所以都是废话。要是可以想想以后，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买个31厅的。
1: 你都财富自由了，还不买别墅啊？
2: 钱也不能都花了呀，还有老婆孩子要养着。
1: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2: 女的。
0: 熟的，知根知底的，最起码人品得好，热心肠，孝顺又大气，不求他善解人意，但是也不能小心眼儿。生气了一哄就好，事业心不能太重，但是责任心得有，能把身边人给照顾好了。平时不怎么打扮，但是随便涂个口红就特好看，偶尔穿一次高跟鞋，那气场必须跟超模走秀似的。蜜蜂总部就有这么一个人，可惜人结婚了。
1: 那你让他离呗。
0: 那不行，会影响人幸福生活。
1: 他幸不幸福我不知道，反正你肯定不会幸福。啊？
0: 别胡说八道啊！

0: 什么？
1: 那苗方膏药是你买的吧？啊？
0: 不是。
1: 哦。
0: 是我托同事找的当地土方，收到了。
1: 嗯。
0: 那你不谢谢我？
1: 我谢谢你，走了。

0: 妈，你睡了吗？
1: 怎么啦？有男朋友啦？

哎，你怎么来了？又喝多了？哎呀，起来！慢点，慢点！喝了多少啊？哎，别摔着！

0: 这票是你买的？
1: 废话，不是我买的，那是我抢的呀。哎，我刚才在小龙虾店碰到你俩了。
0: 那你怎么不过来呀？哼哼哼，
1: 我看你俩聊挺开心的，不想打扰你们。
0: 你有病吧？
1: 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哎呀，错了错了错了！哎，王华，你俩真挺合适。华子对你是真没得说。
0: 华子对你不好吗？
1: 对我也好。
0: 但不是那种好，他从小就黏着你，跟着你，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2: 行，跟你说一遍，别整天琢磨些没用的。
0: 小何，华子是个好女孩，别辜负她。 想好你就认真点儿，别伤了他。还有吗？接着说。王和，都是亲兄弟。
1: 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幸福就是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每天都在一起。我觉得幸福是让你喜欢的人。 过上他想过的日子，这叫幸福。
0: 什么意思？
1: 小时候，马奶奶总说，女孩要精养。她说的没错，所以我想攒够这个条件。

0: 没钱就过不了了，也能过，就是不幸福。那你爸妈，海阔爸妈，我爸妈，华子从小被家里当做男孩养。
1: 心大也好养活，可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能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去宠他。在此之前，我不想画饼，承诺任何未来。你要是不行动，我能先领个号吗？能不能先和？ 我问你呢，你想追求她，没人拦着你，也拦不住。我现在就找她去，
0: 金晨。
2: 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幸福，我非但不阻止你，我还会祝福你们。我先
0: 差点意思，不代表我以后不能。画饼啊，有意思吗？房车，短时间内你肯定没戏。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
3: 我有啊，
4: 地下室啊。
0: 让华子跟你挤着住，还是你去蹭他的住啊？也行，他那儿有饭堂，你连饭钱都免了。恭喜你。

相信我，接收云图吧。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单混乱，骑手只要一上 APP， 他们就会疯狂的派单。这种模式看起来高效，但实际上却忽略了骑手内心感受。骑手会觉得自己被疯狂的压榨，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着走。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对个人来说区别可不小。云图单价调整的慢，这不符合配送节奏。打比方说。 比较偏远的单子，骑手不愿意接。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持续的加价，直到有人接单为止。但是云图的反应就慢很多，这样客户即便接到餐，由于拖延的时间太长，客户体验感不佳，客户经常会问为什么没有骑手接单。如果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客户就会取消订单，商家赚不到钱，还得承担餐损。长此以往，就会流失大量的商家。

0: 哎，在哪儿呢？还会呢，晚点再说。你快看，央视新闻频道，运河申遗成功了。真的？
1: 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土地申报了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成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0: 世界文化遗产呐？啊，世界啊！哎呦！
2: 咱们大运河跟长城啊、故宫，这个颐和园不得拉弓，龙门石窟，以后啊，还是都能避免，是吧？这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以后游客们来花街都得买门票了。
0: 意味着我们家那豆花也得涨涨价了。哎呦，
4: 这个申遗成功啊，就意味着咱们大运河马上就会迎来复兴。
0: 这个运河两边的经济也会高速发展，好日子在后头呢。
5: 哎，杨林，
0: 来来来来来，出库把咱们饭店收拾一下啊！
5: 该修修，该补补啊，别弄得破破烂烂的，知道吗？就花街的脸。
6: 放心吧，早就安排好了啊。
7: 老爷子，
5: 那马库花费人气高了，生意肯定比以前更好做了吧？
0: 那是多几个点吧？那合适，那水上的这个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
5: 哎，叶叶叶叶叶，就是说现在跑船又能赚到钱了是吧？
0: 谢了，大，什么意思？啊，
5: 痒痒了吧？
0: 痒痒，痒痒。
5: 不是不是，我们还得要看看啊，看看再说啊。哎，不过说句实话啊，这次申遗成功，这邵老师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
0: 哎哎，没错，
5: 出力谈不上。 帮了一点小忙，哎呦，这个之前呀，跟老爷子、跟陈伯啊，还有陈瑞，我们一直在研究运河里那艘沉船。我们强有力的证明了，100多年之前，这个大运河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呢。而且得出了结论，就咱们这个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
8: 比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强多了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
9: 厉害！
8: 哎呦，你们可别听他瞎掰！哎，那我们只是证明了，有那么一条船，船上有个意大利人，然后这条船一路向北，后来啊，在咱们附近，啊，和一帮强盗遭遇了，最后沉没了。至于结论啊，大部分的猜测咱们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它不具备学术价值。
9: 哎呀，你又不是写论文要什么学术价值啊？咱们把这个申遗材料交上去，是吧？人家也给咱们回执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人家认真看了。这个用不用咱们说了也不算呀，是吧？
8: 哎呀，好好，我不跟你争了。这次申遗成功，你是最大的功臣。
9: 慢点啊，慢点。我们呢，我们只是证明了一条船上确实有个意大利人，但是。 他是什么人？啊，从哪来，到哪去，来中国做什么？咱们还得继续调查。哪怕是最后查的啥都不是啊，那个过程也能多这个发掘出花街的历史，那咱们也是大功一件呐。
10: 哎，对对对对对，
11: 是吧？
5: 确实是。
11: 我想去苏伊士运河去看一看。
5: 我看你长得就像苏伊士运河，说走就走。
11: 姐妹终于
10: 一起，
11: 从今天活动开始吧，赶紧走吧。

兴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

0: 会赢。
1: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